0: 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但相遇有时候是一种不期而遇，就像是他给刘若英写的那首歌一样。刘若英离开滚石之后，张艾嘉将她拉入摇钱麾下，唱惯了抒情慢歌的刘若英背上一把吉他，一件白衬衫下配着一件黑裤，行动中风中流转，文艺女生的形象依然已成为她的标签。姚谦对于这样的刘若英并不自在，他想刘若英应该做些改变，于是他让刘若英脱去黑裤子，换掉白衬衫，身上开始出现了红色，如今这已成为他现在最喜欢的颜色。姚谦说，他那个时候演张爱玲特别愁云惨雾，当时我就赏给他一个帅哥叫黄立行。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了，唱片行业也面临窘境，姚谦想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开发刘若英的演唱会，让她唱有节奏的快歌。后来我们就听到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分开旅行》这些歌曲，这两首歌都收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是刘若英离开滚石后的第一张唱片，由姚谦打造，销量达到150,000，成为当期销量榜冠军，击败了梁静茹、五月天、王菲等歌手的新专辑。在姚谦看来，刘若英跟他都是独立性格，公私分明，两个人很少聊私生活。刘若英结婚的消息，姚谦从媒体上得知后，提前回北京看她的演出。刘若英到了以后，急着到后台拿喜糖给她，她开玩笑地说道，我就说了，之前跟你提过，你应该嫁给北京汉子整整你，果然嫁了北京人，言语中都是对下属的宠爱。

姚谦不仅是一个作词人，他还是音乐经理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在短时间内把一个新人捧红，因为他最擅长打造女艺人，所以他还戏称自己是峨眉派。而在众多弟子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李玟 Coco。 提到李玟，那只神奇的洗发水广告瞬间闪现脑海，以至于不管他后来再唱多少首歌，在歌手中拿下冠军，人们对他的记忆永远停留在滴答滴滴答滴的歌声中。

李文是 ABC， 性格爽朗大方，这种洋妞形象在当时的台湾乐坛还没有，媒体都觉得特别新鲜。姚谦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96年为他打造了专辑《滴答滴》，一时掀起一股流行新浪潮，专辑销量3个月破100万，成为李玟音乐生涯最经典的代表作品。而另一位徒弟萧亚轩在姚谦的带领下同样创造了不可复制的神话。当大部分女歌手都在唱着伤心情歌的时候，姚谦让萧亚轩走上了 hiphop 路线，快节奏的曲风加上嘻哈热辣舞蹈，让所有还沉浸在凄凄然的乐迷顿觉耳目一新，首张专辑就突破了50万的销量，成为当年台湾唱片的销量王。

一个人的精彩，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短短几年之内，金曲频出，萧亚轩一跃成为华语乐坛流行新天后。人们都说姚谦是乐坛伯乐，而对于这个美誉，姚谦曾经对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后来我发觉，好像我最适合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桥。人们因为经过我而获得了什么？如今退居二线的姚谦已经56岁了，他现在依旧写歌，却不再为了写歌而写歌，不再随性的任凭灵感采撷而作，而是随生活积累有感而发，过尽千帆，浮沉无我，然后发现简单才是人生真味。

陶璐音乐甄选剪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璐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璐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过去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圈。

0: 随便，可干切，干你月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

0: 捡漏手慢无，赶紧冲。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43班的严嘉轩。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心智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3: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瞄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2: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2: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4: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 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

0: 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2: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4: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3: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3: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歌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

0: 好的自己，贺春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1: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3: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2: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3: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1: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7: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
4: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芬兰，现在当我叫起这个名字 Finland， 我总是会把它联想成 Funland， 那个有圣诞老人故乡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千湖之国的地方，那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的地方，那个全民桑拿的地方，那个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的确就像是一片乐土，一片让人沉醉和留恋的 Funland。

岸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又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自然环境真是绝佳。日光充裕的夏季又是很多人度假的时候，所以来到这里总是能够在各处看到很多当地人非常悠闲的状态，尤其是在海边或者是湖边，停着很多房车和小游船，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这里聊天畅饮，湖光轻浮，旁边还有很多的小鸟作伴，如果醉了就在草坪里躺下，好好的享受一番日光浴吧。

电子新虫卡奇社带来这首《日光倾城》。今天我们一起来到 Finland， 继续我们的芬兰之旅。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在芬兰体验一下桑拿大赛的乐趣。其实这里就像是一场狂欢的大派对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热爱桑拿的人们都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尤其是场下的观众席，那些粉丝们会给自己做一些很夸张的扮相，再带上自制的乐器，赛前就开始了疯狂的敲打和呐喊。台上的桑拿房还没有开始加温，会场的气氛就早已热起来了。整个会场不停地播放着最流行的摇滚歌曲，很多小孩子在台下随着音乐跳来跳去，每一个人不管是选手还是观众，愉快地交谈着，相互秀着自己身上的号码。在这里，每个人都像是等待着一场欢乐的表演。

桑拿比赛其实是将芬兰人对桑拿的喜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演绎出来，除此之外也能充分感受到桑拿在芬兰的地位。

每一家酒店都会有很大的桑拿房，很多人自己家里也会有桑拿房，大城和小镇都还设有公共的桑拿浴室。桑拿已经完全融入到芬兰人的生活中，他们每天都一定要在那个散发着木香的小房间里待上一会儿，要让自己在高温中大汗淋漓，才会觉得浑身舒畅。来听的这首 Beatles 带来 Little Child。

限惊喜和乐趣的是芬兰的各种各样的市场，首推的就是赫尔辛基的跳蚤市场。虽然说是一个二手市场，但是里面的宝贝真的让人眼花缭乱，很多好东西看起来几乎都是全新的，主人都在进行抛售。除了找到宝贝的乐趣，和掌柜们聊天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很耐心地给你讲每一件物品的来历，要是聊得开心还会送一两件小东西给你哦。来这里的掌柜们多是要给自己不用的东西找一个新主人，只是象征性的收你。

在同行之后，欢迎各位继续上路，踏上芬兰这片国度，和我一起体会各种各样的快乐，纵情于山水之间的快乐，漫步在阳光下的快乐，游荡在跳蚤市场里的快乐，更有参加桑拿比赛的快乐，同伴们嬉笑怒骂的快乐。我是小光，感谢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

0: 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与水嬉戏。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海市蜃楼》，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大海的胸怀。

在水边的生活没有焦虑，没有痛苦，没有熙熙攘攘，没有纸醉金迷，没有堆积如山的工作，也没有闪烁的数字和必须遵守的日程。这一切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童年。清凉爽口的古井冰镇西瓜是小时候最为美好的回忆。朗朗星空，全家人围坐在葡萄藤下，一边对着对子或者背着唐诗，可是心里面惦记着的却是身边水井中的冰镇西瓜。水灵灵的心情，有的时候需要一块足够大的冰爽的西瓜。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牡丹江》。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前往横店影视城，维多利亚港湾怒海争锋的震撼和刺激，感受到风情物街的凉爽的意境。此时此刻，突如而来的一场啤酒盛会，在这里也能够把你带入更加凉爽的巅峰。那种透心一凉的感觉，真的叫一个爽。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支啤酒的广告曲，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在广州街、香港街的冰镇啤酒节上，总有一杯啤酒是属于你的。沿着绿色的长廊一路往前，有一只特大型的啤酒桶矗立在眼帘。走过拱形的水帘门，热情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会把一杯冰镇啤酒送到你的手上，那种透心一凉的感觉真叫一个爽。广场里别有洞天，跳跳泉、光亮泉、音乐喷泉、拱形喷泉等形式多样的艺术道具造型喷泉，让人尽享快乐与冰爽。而还有啤酒公主和啤酒王子站在不远处的水池边恭迎，巨型啤酒桶腰身周围白花花的水池往下泄，桶下面的水池蓄满了水，外沿的几十个喷头正在把冰凉的水雾往游客的身上喷去。身着奇装异服的海盗协同游客互动表演，踏歌起舞，穿上沙滩裤，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投入到整个的水仗当中。此时此刻，欢笑声、尖笑声响成一片，这个时候水就是你最亲密的伙伴，会帮你扔到更多的烦恼和忧伤。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来自黄玉玲，《蓝色啤酒海》。

在整个广场上还会有仿制版的清明上河图，漫步一下也别有一番情调。走过虹桥的水果，毛毛细雨虚无缥缈，湿不沾衣，凉不透心，一幅烟雨场景。穿梭在快乐水门间，不经意间会衣履略湿。在靠近汴河的梁山石壁上的人工瀑布，飞珠溅玉，透着一股股清凉。

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横店影视城，一起分享那里独特的风景。在横店，你还可以体验梦幻谷的挪舞求雨，而在挪舞求雨之后，马上又会迎来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只见洪水从凤凰山上汹涌而下，一时间鸡飞狗跳、树倒屋毁，灾难场面令人触目惊心。不过千万不要担心，因为这样的瀑布山洪只是为泼水爱好者提供的充足水源。那么在接下来，在那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先来听到老狼这首独具特色的歌曲《音乐虫子》。

是一只音乐虫子吗？这是来自于老狼在《恋恋风尘》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歌曲。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泼水运动了，由大水枪和弹弓组成的枪林弹雨，在横店广场周边的喷水装置以及水缸、水盆等盛水器具相继出动，整个横店的凤凰山就会成为水的世界，音乐、舞蹈、戏水，尽情享受水的乐趣和水的清凉，层层水雾，丝丝清爽，图腾柱里喷射着神秘的雾气，上百根高压戏水柱随着音乐和灯光飞流而下，而蹦迪雨林又成为舞蹈世界和宣泄的天堂，水光相融，更是让游客感叹设计妙绝。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在朱安玉演绎下的泼水歌。在我们的横店的广场上，也许这样的歌曲放送出来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的快活吧。继续来聆听到的是彭羚给大家带来的《躲不开的快活》。在横店广场上，你泼我，我泼你，湿哒哒算什么？就是要把自己捣鼓成一个水灵灵的人儿，让欢快的童年时光一起在横店。

抖不开的快活，这就是在横店影视城的水上世界里，在激情的海洋享受一场狂欢的盛宴，充满刺激和疯狂的泼水大战，也让我们一起来宣泄压抑，抛弃顾忌，唤醒内心深处的清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释放自己的心灵，在啤酒节的横店影视城释放自己的清凉感觉。 Party for two。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9: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关来，
10: 我们大笑着一起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和你一起来听听当年老歌里的那些风情万种，重温经典的老歌，交最忧的愁，忘最伤心的人。这是来自千百惠的声音，和你重返1990年的老磁带时光。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千百惠1990年的一首《忘了伤心的人》，有没有记得当年的那种古早的年代风情非常浓郁的音乐？对，在这样的调调当中，就是扑面而来的当年，缱绻洒落一代风华。还记得在1985年齐秦在失恋后的痛苦和挣扎吗？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和你重返1985年，这是来自齐秦的一首老经典，收录在《狼》的专辑当中。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听到的是来自琴琴原来的我，那个时代的歌词写的是原来的我们最初的模样。有人说只有王祖贤这样的女神才能激发出这样好听的一首又一首的音乐，也有人说曾经以为老去是件很遥远的事儿，突然发现年轻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时光啊，好不

0: 那我们听到的叫做歌颂者，把喜欢的歌念给你听，即使原地驻足也依然喜欢。
1: 还是今天淋漓的雨，
0: 今天就陪你们到这里了，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鲍静，明天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

0: 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3: 今天是我生日啊。
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3: 这是做啥？
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8: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9: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0: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1: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9: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0: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1: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9: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2: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

0: 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

还记得当年的那个女生宿舍嘛，恋人未满。刚刚的音乐来自半吨兄弟的演唱，在重新的演唱当中，这是值得我们聆听静心的神奇音乐，恋人未满。不管是让我们重返2001年的那份青春年少，还是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找到了一份青春期的遗憾，有答以上恋人未满。嗨，你好，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庆的音乐时间。
1: 欢迎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抱庆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听汪峰吧，假如时光倒流的

我们听到的是汪峰的创作和演唱，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在笼罩着英式摇滚的忧伤气氛里，也让吉他在伤感当中贯穿始终。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深海鱼子酱的一首《往事随风吹》。有没有一种在往事当中找寻回忆的美感？此刻跟你一起来听到任贤齐、杨千嬅。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第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

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0: 慧慧姐姐说花草，二月兰。
1: 哎，玲玲，你看前面，慧慧姐姐在地上掉了什么东西呀？
2: 啊，是新地毯吗？紫色的，好漂亮啊！快走，小六，咱们去看看。
1: 嘿，你怎么总是说跑就跑呀？
2: 慧慧姐姐，
0: 哎，玲玲，你小心点儿，别踩到他们了。
2: 我还以为是新地毯呢，原来又是花花呀。
1: 嗨，这个我认识，这不就是诸葛菜吗？我们小区里也有。
2: 什么？这花花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叫什么猪哥什么菜呢？小六，你别乱说。
0: 这回呀，小六说的还真没错。这片地上的小花是二月兰，别名啊就叫诸葛菜。
2: 啊，原来是诸葛啊！难道是跟大名鼎鼎的诸葛亮有关？
0: 是啊，二月兰是春天最常见的野花，花朵是蓝紫色的、白色的，每朵花有四片花瓣，植株高30到50厘米，叶片啊圆扇形，边缘有小锯齿状。
2: 这二月兰该不会就是在蜀国生的吧？
0: 我正要说呢，相传在三国时期，蜀中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伐，遭遇粮草短缺的困境。偶然间，将士们在山野中发现了一种野菜的嫩茎，可以食用。诸葛亮果断下令在军中推广这种菜，从而成功度过了危机。这种野菜因此得名诸葛菜，因为它们在农历二月前后盛开蓝紫色的花朵，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二月兰，多见于我国的四川、贵州等地，不过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都常见到了。
2: 原来是这样，小野花也被大丞相带火了。
1: 这小野花真的能吃吗？
2: 我也想尝尝。
0: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的二月兰都是种植的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了，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维护，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环境保护的考虑，都不支持品尝哦。
2: 好吧，不过二月兰还是很漂亮的，我们来一起拍张照吧。
0: 好啊，我来给你们拍，咱们把美丽的二月兰定格在照片里，就可以一直观赏了。
1: 慧慧姐姐教咱们一首关于二月兰的诗吧。
0: 好，今天咱们就一起。

0: 来读金末元好问的一首词，鹧鸪天，白白红红小树花。
1: 白白红红小树花，春风满溢雨千华，烟消自属千金马，月淡真诚两不蛙。诸葛菜少平瓜，白头孤影一长街，南园睡足松阴转，无数风儿趁晚牙。
2: 这首词里真热闹，有马有瓜还有蜜蜂。
3: 但最重要的还是咱们今天认识的诸葛菜。
4: 白白红红小树花，春风满溢雨千华，烟消自属千金马，月淡真诚两不蛙。诸葛菜少平瓜，白头孤影一长街，南园睡足松阴转，无数风儿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城北社区有偿互助，老有所得，让邻里情更长久。全市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全力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副市长江淑芬、王展等参加。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朱素芳一行前往程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朱素芳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1: 江山台记者郑佳豪报道。在推进互助养老服务中，双塔街道城北社区探索有偿互助新模式，通过明码标价、统一管理，让搭把手变成长久帮，既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也推动邻里互助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城北社区初心驿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晶晶向记者展示了一沓厚厚的档案。初心驿站近邻帮乐龄人员一人一档登记表，共计535份。随后他又翻开一份户勤图，图上用红黄绿三色标注。邵晶晶：
7: 那么绿色的对应的是我们低龄的一些老人，老人身体还好，我们就鼓励他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或者是一些高龄的老人。那红色的老人呢，是指的是独居的、失能的还有风险比较高的老人，我们要重点的帮扶的对象。
1: 城北社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居家养老需求事项多，面对这些现实难题，社区以站前里小区为试点，推出初心驿站近邻帮345服务模式。简单来说，三即三色画像，四包括两张清单、双线接单、慈善专户、公众号宣传四项举措，五则涵盖零有福、零享乐、零安全、零奉献、零聚力五个维度，让老年人实现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的安心养老。居住在站前里小区46栋的詹建清，独自照顾半失能的婆婆刘彩梅多年，老人行动不便，平时靠轮椅活动。詹建清出门买个菜、办点事儿，心里总担心着。有一回天气好，刘彩梅想下楼晒晒太阳，詹建清正发愁走不开。46栋的互助员杨明爱二话没说就上了门，他小心搀着老人坐上轮椅，推着他在小区里散步聊天。活动了半个多小时才送回家。居民詹建清：
8: 那帮助很大嘞，那像我婆婆她那个脚不太会走路的嘛，就是我们有件事情啊，就那个互助员他们有时来帮一下。
1: 居民杨明爱：
9: 再去建了这个邻里帮这个群，我平时我看到这个我也愿意去帮别人做点小事，这还获得那个社区有点接班兑换生活用品，我也愿意继续这么做下去。
1: 服务要落地，光靠热心还不够，专业和安全得跟上。驿站内有一面初心互助援墙，18栋楼的36名固定户

0: 3元一次，代取快递3元一次，陪诊就医15元一小时，简单居家保洁15元至20元一小时。邵晶晶，
1: 社区专门设立了慈善专户，实行服务费用统一代收、统一管理、统一发放。老人或者子女把服务费转入专户，社区再全额按时的发给提供服务的互助员。
0: 为了让好事长久做下去，城北社区还推出一张邻里互助卡，每次服务根据时长、难度获得基础分，社区再给予评价分。两项积分累计可兑换生活用品，同时每年评选最美互助员。邵晶晶，
1: 接下去我们打算做3件事。第一个就是扩大范围，把4点的经验推广到其他的小区。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能力，像对接社区的医院啊、专业维修队，让专业的事情有人专门管。第三个就是搞小手机的小程序，把微信群升级一下，邻里互助养老这件事做实做细，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下午，江山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文溪学校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一场模拟教学楼火灾的应急疏散演练率先开展。警报声响起后，文溪学校6年级全体师生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预定路线迅速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过程贴近实战，井然有序。演练结束，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围绕家庭与校园常见火灾隐患，讲解初期火灾处置要点，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操作规范，组织学生分组体验灭火操作方案。市红十字会救护专家手把手教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及 AED 使用方法。市红十字救援队负责人则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强调智慧救援、科学施救。活动还设置防灾减灾知识有奖竞答，内容涵盖火灾逃生、防溺水、急救技能、地震避险等。现场发放宣传手册和学习用品，以赛促学。据了解，防灾减灾宣传周将持续至5月17日。期间，我市将线上线下联动推送防灾减灾常识和预警信息，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组织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应急疏散演练，聚焦重点区域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计划发放10000余份宣传资料，覆盖19个乡镇街道，开展集中宣传。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微波报道。5月12日，2026年浙江省大学生羽毛球赛甲丙组锦标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共有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等学校的64支队伍、575名运动员参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周金瑞，
3: 第二次来参加江山大学生锦标赛，去年拿到了男子团体跟男子双打2块金牌，争取能够跟去年的名次不相上下。
0: 比赛设甲丙2组，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及男女团体，赛事将持续至5月15日。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羽毛球分会秘书长毛志强，
4: 把我们高校的比赛能够带入江山，把我们高校能够与地方能够产生一个深度融合，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江山的整个羽毛球的文化氛围也非常好。
2: 江城台记者徐成尔、戴以成报道。近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展在市图书馆开展，集中呈现这部清代南三阁唯一留存典籍的西迁历程，详细披露了1938年典籍途经江山时遇险，江山百姓连夜抢救落水古籍的往事。文澜阁《四库全书》共计36384册，始善于清乾隆47年1782年。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损毁，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程训慈主持西迁，典籍跨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6省。1938年3月，运输车队行至江山峡口摩西淤桥时，11箱3000余册典籍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护书人于佩兰挺身而出，连夜组织附近村民打捞落水古籍。当时江山籍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员毛春祥，在第二天借来竹垫，在江。

0: 山县城隍庙摊晒抢救回来的典籍。随后毛春祥一路随行，负责保管转运晾晒，于1939年将格书安全送往贵州地母洞。展览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听讲解，市民郑元芳
1: 也希望他多了解历史嘛，这些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可以去影响小孩子的这个爱国情怀。
0: 本次展览由浙江图书馆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承办，市图书馆执行承办，展期将持续至6月。
2: 江城台记者周朝南微博报道。从患者跑腿到护士上门，从院内诊疗到居家守护，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空间局限，开启了手机点一点、护士到身边的智慧医疗新模式。而这份便捷的背后，是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据介绍，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组建于2019年，2022年更换升级平台，历经数年发展，队伍规模持续壮大，从最初数十名骨干护士发展壮大至如今的430多人。如今团队的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市各乡镇街道，重点聚焦失能老人、偏瘫瘫痪患者、独居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伤口创面护理、慢病健康指导、居家康复护理等63项服务。市人民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4月底，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大城乡乌龙村的枇杷园迎来丰收季，大棚内的头茬白玉枇杷率先成熟，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尝鲜，也为当地果农带来增收利好。5月8号，记者走进位于大城乡乌龙村的江山市立红家庭农场，大棚内枇杷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白玉枇杷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果实，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据农场负责人介绍，农场100余亩白玉枇杷今年开花情况良好，产量有所保障。但白玉枇杷本身存在一个种植难题，易裂果。尽管受天气影响出现较多裂果，但农场今年为枇杷套袋10万个，预计最终产量可达1万斤左右。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农场将枇杷分为大、中、小3个规格，实行分级定价。除把控果实品质，立红家庭农场还贴合市场需求，针对年轻人偏爱仪式感的特点，专门设计520专属包装，进一步拓宽销路。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在老秦人的欢笑中，秦国的快马特使像一颗颗流星，北上九原，东出函谷，南下五关，洒向天下六大国与30余个中小诸侯国。他们以数百年来迁徙各国的秦国人为根基，以各种形式秘密散发着秦孝公的求贤令。数月之间，秦国求贤若渴的消息便在天下城池乡野、名山大川的士人们中间流传开来，成为比齐国稷下学宫招募学人更为令人振奋的喜讯。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旨在弘扬文明，虽然也不排除个别学宫士人出仕为官，但其主流毕竟是治学

0: 所要求世人们的是黄卷青灯，是修身自立，是文章道德。而秦国则直截了当地请示人们去做官，去强秦，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相比之下，如何不令世人们怦然心动？正因了这一点，到齐国稷下学宫去的世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有志于治学的各世世子。当时及后来的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几乎先后都有代表人物，法家的慎道，儒家的孟子，儒法并体的荀子，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辩家的田骈，纵横家的鲁仲连与庄辛，阴阳家的邹衍，道家的宋行与尹文，农家的许行等等。然而纯粹治学从来都不是春秋战国士人阶层的主流精神。自从士这个人群阶层出现以来，主流精神始终是经世致用，就是以学问入世奋争，以才能建功立业。孔子是个直话直说的老倔头，他说过许多令后人难堪的老实话，譬如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等等。就是这个爱说难听话的倔老人，将世人们的这种情怀一口叫白，名曰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世人应当做官，这是当时世人阶层毫不隐瞒的公开宣誓和终生追求。而当了官后的目标也绝不含糊，叫做治国平天下，就是要为国家为天下做一番事。正是这种坦诚直率而又奋发有为的入世精神，战国士人们将直接做官看得比终生治学重要一万倍。他们往往在入世无望的情形下才被迫治学著作和传授学问，这便是后人所谓的强使英雄做诗人。更有趣的是，即或无奈治学，所治也还是治国为政之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求官不成无奈治学，而又在学问中建立为政经典的大学问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扬的士大夫精神，历经沧桑磨练，厚厚沉积在华夏士子们的魂灵之中，一有火光便会轰然爆发。如今秦孝公的求贤令就是一道耀眼的火光。当这道求贤令秘密传播到安邑的时候，正是冰雪消融的三月。安邑城外的灵山已经是麦苗返青，枯木新芽，残雪变为淙淙溪水的春日了。山脚下的公叔墓地也从冰雪覆盖中走了出来，松柏苍翠，山花出现，目前仓皇的衰草也被春风在朦朦胧胧中摇绿了。此刻与墓地遥遥相对的山腰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披红丝斗篷的少女，在山野初绿中分外鲜亮夺目。少女手中拿着一支极为精致的细剑，身材颀长秀美，一头长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横插一支碧绿的玉簪，恍若世子头上刚刚加冠，透出一种高雅的书卷气息。当他遥遥望见公叔墓的石方时，站在山道上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似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方继续向墓地走来。石方前的大道分外冷清，庞涓派在这里的部族骑士也不知道如何不见了踪迹，方下竟没有一个军士。少女显然感到了疑惑，边走边四下打量，终于看见了守护墓地的十多个兵士在营房旁 倚着墙角晒太阳。看见他进来，他们抬起了头。老兵头沙哑地问：
1: 又是找未央的？
0: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一个兵士惊叹道：看人家未央福气，
2: 鸟！
0: 老兵头低声喝道：
1: 作死！
0: 又回头笑道：
1: 姑娘请自进去，她整日守在零下十屋里。
0: 少女点点头，径自进去了。陵墓前数丈之外的小屋，显然是粗糙大概的，很难说清它是一间石屋还是一间茅屋。墙是大石板拼起来的，缝隙也没有填塞。屋顶扇盖着一层绝不算厚的茅草，虚掩着的木门也已经破旧。按照丧礼，这种守灵的住所应该是最简单的茅庵草舍，以考验和磨练守灵者的大孝之心。进入战国时期，摧残身心且耗费巨大的葬礼渐渐淡化，有关葬仪的一切礼节都在简化和变通，于是这间守灵小屋就变成了既不能严饰如常，又不能过分透露，既要粗简又要遮风挡雨的石板墙、茅草顶。少女在石茅屋前打量一番，摇摇头，皱起眉，似乎很不满意，却又略显顽皮的一笑，轻轻咳嗽一声，粗着嗓门高声道：
1: 钟庶子兄台在否？布衣小弟前来讨教了。
0: 虚掩的木门吱呀开了，依旧是白色长衫的未央大步走出，分明一脸兴奋的笑意。突然之间，他却惊愕地后退几步，揉揉眼睛，打量着面前美丽的少女，疑惑问道：
3: 这里，你一个人？
0: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
3: 方才是你在说话？
0: 少女还是微笑着点点头。
3: 你是何人？为何假冒我布衣小弟？
0: 未央正色问道。少女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却又落落大方地拱手道：
3: 兄台见谅，布衣小弟就是我，我就是布衣小弟。
0: 未央大是疑惑，不禁绕着少女打量了一圈。少女红着脸不说话，微笑着任他打量。良久，未央哈哈大笑道：
1: 世间竟有这等事，我却不信，莫非少姑是布衣小弟的妹妹？
0: 少女摇摇头，猛然又粗声道：
1: 我是来提醒你，与你对弈的巨商是秦国密使。
0: 未央近在咫尺，猛然听到面前这个美丽的少女说出布衣小弟夜半树下说的密语，突然一惊，竟然不小心跌倒在地。
3: 少女大笑，忙去拉未央，不想笑得岔气，一下子软在了未央身上。
0: 未央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幻弄得云雾不明，又对自己方才的失惊感到滑稽，跌坐在地便大笑起来。少女笑软在他身上，他也笑得没有力气去扶去推，两人同时大笑着叠在一起，滚了一身泥土。
3: 你真是布衣小弟？
0: 未央想正色说话，却又是禁不住开怀大笑。少女笑得泪水长流，虽然已经坐起，却不断地抹泪，听未央一问一笑，又不禁咯咯笑道：
3: 你请我来又不认我，是何道理？
0: 那叫你布衣小弟？少女笑着摇摇头。
3: 既是女儿身，何以装扮成一个游学士子？
0: 不告你。少女脸泛红晕。未央感到惊讶，他第一次听到布衣小弟的女儿本声，想不到同一个人的声音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别。作为男子，布衣小弟的声音虽显细亮
3: 但毕竟男子中也有这种声音，未央并没有特别注意。但作为女子，少女的声音却与布衣小弟迥然有异。
1: 未央对自己曾经严酷训练的听力非常自信，且相信人的音质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面前的这个少女与冬天里那个布衣小弟却怎么也看不出一点儿相同处，连声音也是截然两人。
3: 不想了，该知晓的迟早会知晓。未央站起来拱手道：
1: 少姑，请到屋内叙谈。
3: 少女将沾上泥土的红丝斗篷解下，现出一身白色紧身长裙，颀长的身材更显婀娜高雅。她笑着点点头：
1: 兄台请当先。
3: 未央推开被山风吹得闭合的木门，笑道：
1: 请进，我得给你找一个坐处。
3: 少女笑道：不需找了，踏上正好。说完走到书案旁的木榻前，将斗篷搭在榻边木栏上，回身笑道：
1: 我来煮茶，你可先换件干衣，今日可是要消磨你也。
3: 边说话边动手，也不问未央何物放在何处妥当，眼睛只一扫，已经清楚了这间斗室的全部物事。先用火钩清理了燎炉木炭灰，重新燃起了一架红红的木炭火，又熟练地支起铁架，吊上陶罐煮水，再给干燥的黄土地面撒上水，从屋角拿来笤帚，将屋中灰土全部扫去，又将屋角木屐上的冲茶陶壶、饮茶陶杯全部洗干净，又利落地撕开了一块旧布，塞住了两条透风的石板缝隙。这时木炭火已经轰轰燃起，陶罐中水也已经大响，整洁的小屋顿时温暖如春。未央换了一件长袍，对布衣小弟的轻柔利落欣赏之极。他注意到几个书架和那张摊满竹简的书桌都抹去了灰尘，而书简位置却没有任何移动，而这两处也是读书世子最怕别人乱收拾的，若非熟悉书房生涯的女子，绝不会有这种细致的照拂。少女煮好了水，斟好了茶，做了一个女儿礼，微笑道：
1: 请兄台入座。
3: 未央开心地拱手笑道：
1: 布衣小弟请。
3: 少女举起陶杯：
1: 为重逢兄台，尽饮此杯。
3: 将一杯清香茶水嫣然饮下，未央举杯笑道：
1: 为布衣小弟变作女儿，尽饮此杯。
3: 少女脸上又飞起红晕，笑道：
1: 还布衣小弟，我可是有名姓也。
3: 敢问小妹高名上姓？未央收敛笑容。少女跪坐到矮榻上，悠然笑道：
1: 我姓白，单名一个雪字。
3: 小妹在洞香春做何事？
1: 洞香春是我的，时不时去看看。
3: 未央恍然大悟，似乎证实了他隐隐约约的猜想，笑道：
1: 如此，小妹当是名满天下的白龟丞相的女儿喽。
3: 白雪微笑着点点头：
1: 也还是你的布衣小弟。
3: 未央淡淡一笑：
1: 小妹今日找我，意欲手谈？
3: 不是，有大事，不过你先猜猜看。
1: 那个白发隐者露面了？
3: 不是。
1: 秦国特使来了？
3: 不是。
1: 未央沉吟道：总是与秦国有关联的事了。
3: 白雪点头笑笑：
1: 看来你开始想秦国的事了。我呀，给你带来两则消息。一则，韩国开春后可能启用申不害，筹划变法；二则，
3: 秦国国君向天下列国发出求贤令，搜求强

琴奇技与治国大才，兄台以为如何？未央肃然拱手，多谢白雪姑娘。先别谢，我可有所图也。未央爽朗笑道：“有所图最好，最怕无所图。对我讲讲你对这两件事的评说，喜欢听你谈政论奇。”未央沉吟点头道：“这两件事耐人寻味。韩国原本是仅强于秦国的第二弱国，在山东六大国中座次最末。但韩国虽小，铁山却是最多，农耕平原也最多，所以韩国兵器锻造天下第一，粮食储藏也是天下第一。然则为何成为弱国？因由皆出于旧贵族根基未动，人力财力分散于豪强封地。若能法令统一，激励民心，韩国将成为中原令人生畏的强国。身不害，被韩侯重用，这一天为期不远了。”白雪钦佩点头，又问：“秦国颁发求贤令，是否也想变法？”未央默然有请，叹息一声道：“自古求贤有虚实，奋发图强者求贤，沽名钓誉者亦求贤。秦国求贤之真意，我得见到求贤令方可有断。我已经安排妥当，明晚将有求贤令送到洞香春，我来就是要请你去。这座陵园近日看管松弛了许多，我明晚一定来，难为白雪姑娘了。”白雪笑道：“如何俗了起来，不叫我小妹？”未央肃然道：“姑娘襟怀高洁，未央岂能失敬？”白雪悠然一叹：“老父给我留下三桩物事，一笔财富，一张大网，一种志向。我身为女儿之身，难以充裕利用这些财富，这张大网来实现这种志向。我想扶助一个有襟怀、有抱负、有经纬之才、更有远大志向的人成就大业。我不希望这个人将我的扶助看作恩赐而折损他的心智，因为我也想在他的大业中实现我的梦想。敢问姑娘，何为父亲留下的志向？”“以财图大计，以财治国家。老父商家入相，正是如此。”未央点头沉吟：“姑娘之梦想又如何？”白雪略显羞涩地笑道：“不告你，但愿他已经开始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要因为缺漏注意，自乱

0: 路子行影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冒险，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顶，落定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吃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

0: 中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严嘉轩。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浸染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4: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锚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2: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2: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明宇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5: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树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

0: 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住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2: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4: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3: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3: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

0: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 不断加大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

0: 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

0: 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山海社区启动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覆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浙里精品名单。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意识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意识堂建成共赴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近日，青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友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冰心社团签署了物业有灵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青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4: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做出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5: 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覆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覆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坯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坯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 让参与者在区委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3: 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
2: 致富有道。
5: 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祥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6: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个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5: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祥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白菊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6: 肝腐病啊，这个叶枯病啊，这很多的。对，这靠精细化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菊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5: 精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6: 总的能加起来可能也30-40个吧，也要看工种的。你如果这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吧。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5: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菊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菊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7: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7: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7: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7: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5: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万块。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 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7: 这样就可以了吗？
5: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7: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
2: 乡村采风，
5: 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十幢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8: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5: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温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8: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1、2、3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8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9: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5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5: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8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温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10: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同时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 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

0: 你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0: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52集。实际上这才是张敦一伙人真正的目的。惠州再远，与中原总是陆路相通的。苏东坡与岭南所写的文字，还是能传抄到中原乃至京师，只不过没有在黄州时那么及时罢了。偏偏苏东坡是个不大安分的异己分子，连做戏装文盲都不懂得，这就必须加大对其专政的力度。哥们儿，谁也别怨，只怨你自己笔杆过硬，太有才，政治上与上头不保持一致，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现在一切问题都没有了，不和谐音符在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回荡，能有什么大不了的？都说环境能改造人，你就在最适应改造人类肉体的环境中慢慢改造吧。苏东坡感觉现在自己的生命无异于一只小小的蚂蚁，并且这只蚂蚁被围困在没有出路的水坑中。蚂蚁仅靠漂浮在水面的一片枯叶暂时延命求生，未来如何对这只蚂蚁毫无意义。哲宗元符元年12月12日，苏东坡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对现实的无奈。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亦以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与他已而契曰：不亦尚能相见耳？小乙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既然苏东坡有了人生如蚁的感觉，还能继续潇洒快乐吗？能。苏东坡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那天生具有的豁达、不屈于强势的精神，不会丢弃人生的快乐。苏东坡这样写信给朋友：上有此身，赋予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这就是苏东坡现在的人生哲学，顺其自然而达观。孤岛上的诗人不孤独。就物质生活而言，张敦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苏东坡真的差点成为饿票一句，不，应该是两句，还有柚子苏过呢。秋季来临，海风加剧，有时还有无法预料的台风。广州、福建来海岛的船只大都停航，食粮不济，有钱也无处买，确实让以嘴馋著称的苏东坡感到痛苦。秋尽冬来，苏东坡给海峡对岸的朋友写信说，自己与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在没有一点食物接济的情况下，苏氏父子只能煮青菜，并且开始煮苍耳为食。人饿极的时候，最爱幻想的是什么？是成功研究出不需要吃饭就能活着的伟大发明。若是连饥饿感也没有，那就最妙了。多发明点儿刮菜袋、鼠叶发酵法之类的东西，才是科学家们的本分工作呀。苏东坡从一个故事里受到了启发，世上啥东西食之不尽、用之不竭？除喝风吸气、饮清水之外，还有阳光。吃阳光能不能止饿解饥呢？对了，还有道教的辟谷之法，那玩意儿好，极具实际意义。人人学辟谷，还会出现饿死人的惨事儿。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特别叙述了这个阳光变成牛奶面包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是洛阳，一位老兄坠入深坑，坑内蛇蛙和平相处，互不干涉。为什么呢？原来黎明之时，这些动物们都将头转向太阳，一时如同朵朵葵花向阳开，看来的确万物生长靠太阳。老兄发现了新大陆，蛇蛙们好像是在将阳光吞噬下去。此时他又饥饿又好奇呀，这位探险家学着动物们的动作，尽量将阳光吞噬下去，那玩意儿又不限量，甚至连成本价都没有，尽情多吞就是。妙，饥饿之感竟然消失，有种美酒加咖啡一杯接一杯的感觉。探险家就此成为发明家，一项伟大的发明，吃阳光健身止饿大法就此问世。后来发明家欲救，竟然再也不吃其他食物，每天只以不要钱的阳光为食，从此不知道饥饿啥滋味。苏东坡加了编者案，此法甚易之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是无有也。元符二年，丹而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欲与子行此法，
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由此可见，苏东坡虽然羡慕此等大法，却没有亲身实践，仅是想过与儿子苏过行此法。人不恶己眼，脑瓜中怎会冒出这等点子？虽然苏东坡的肚子饿得恨不得吞噬阳光，但最大的不舒服还不是食物。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哪个更重要？在苏东坡看来，应该是精神食粮更重要。可是在琼州荒岛上，四郡之内竟然无处能找到书，这最令苏东坡受不了。与中原的信息断绝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没有精神食粮书籍，这让文人东坡怎么度过看不到止境的寂寞？据说治早精神病患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他极度寂寞。曾经有一本国外中篇小说《象棋冠军》，讲的是纳粹抓住了一个民主分子，将他与世隔绝一年多，结果这个独居的囚徒没有成为精神病，竟是由于他无意中找到了一本国际象棋对局选集，结果反而自修成比世界象棋冠军还要厉害的大师。现在的苏东坡也有这种幸运，有位旧识李子云家居丹耳，苏东坡在他的家中找到了柳公文集数册，从此离家就成了苏东坡经常光顾的地方。日久成习惯，苏东坡竟然喜欢上了柳宗元的文风。还有位前文说过的江公弼，这哥们儿爱东坡胜于爱老婆，是位经过实践验证了的骨灰级苏粉，其老家就在海南，听说苏东坡来到丹耳，便上门来拜师。苏东坡看了他的文章，便在其折扇上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这是在断言江公弼日后定会考中进士。当时江公弼求苏东坡续写全诗，苏东坡承诺，等你日后登科，吾当为你写足全诗。江公弼日后果然登第，可惜其实苏东坡已经谢世，江公弼便拜在苏辙门下，由苏辙替兄长续写了该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迹下古珠江，是从琼馆鱼龙窟，绣出羊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使尽东坡眼力长。苏东坡曾对弟弟苏辙说过，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苑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诗人真的要陪田苑乞儿了。此地唯有一样好处，苏东坡无需谨言慎微了，来几句反朝政言论也不至于被举报，言语笔下完全自由，这才是最大的快乐。苏东坡还是老习惯，一天没有客人就难受，如在黄州时，若是哪天没人来，他会出去看邻居。苏东坡与一切人相往来，甭管是读书人还是农夫，甚至邻家的老太太，他一样与人聊得津津有味，并且同样能赋诗相赠。侯征录载，苏东坡与有位70多岁的老太为邻居，见苏东坡经常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皮，在田地里边唱边走，老太便对苏东坡感叹：内涵大人，你过去的荣华富贵，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苏东坡深以为然，大家从此就称他春梦婆。苏东坡曾趁酒给这老婆婆写诗：扶老风情耐老和，朱颜尽减鬓丝多，头缩美困东邻女，涣扇微逢

就是没有春梦之说的老太太也能求得东坡的诗句。据鸡肋编载，邻居有个扎伞子的老太太迷上了东坡诗，经常向偶像求诗，苏东坡从其所请，给老太太留句：枝手搓来玉色云，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这时的苏东坡哪里还是位名震天下的风流才子，岂有一丝三品大员的架子？现任琼州别驾的官职也是个公家人吧，但苏东坡却是一副乡野老头的做派，乡野文化老头。作风改变，老百姓对这位官员的态度自然多了。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在张忠的帮助下建房时，当地的居民踊跃前来帮助他盖房子。之后，苏东坡给自己的新居命名为槟榔庵，因为房后就是槟榔林。有时东坡在夜里也能听到黎族山民的敲门声，山民经常在夜里猎鹿，鹿在儋州为数甚多，半夜敲门的多是猎人，以鹿肉相赠苏东坡。与平民在一起过日子自有其乐趣，苏东坡精神上还是快乐的。据他给朋友写的信中说，初至，旧官屋数船，近复遭破竹，不免买地结茅，今免露楚，而囊胃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苏东坡岂止于聊为一笑，嘲讽依旧，玩笑照开，幽默如常，甚至还有心情调侃辱骂一下当今的权贵们。大陆海岛，两岸同胞心连心，朝廷权贵们一刻也没忘记过苏东坡以及那些元佑旧党人。对于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这类格言，张敦、蔡卞、蔡京兄弟、吕惠卿几位主政者岂能疏忽？苏东坡虽然被流放到南海上的一个孤岛，但肃清元佑党人流毒的行动从未停止过。朝廷严令，凡苏东坡撰写碑文的石碑必须全部摧毁，哪怕是只是提个碑额也不能放过。私存苏东坡诗词文章者视为窝赃，举报者重赏10000钱。后来朝廷那些主政者发现民间仍在传抄苏东坡在海外新写的诗词，竟然把赏钱提到了80万。但是恰有个独特现象，越是政府禁止的事，老百姓越喜欢。印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书籍已成为中原士子文人的贵重装饰品，若是谁没读过苏东坡的新作，必然会被同行者嘲笑为无知，怀里揣了本苏东坡旧作，也会立时觉得腰粗了许多。这就是东坡诗文被朝廷严禁的结果。至于苏东坡题额的石碑都要被毁，那是由于苏东坡书法风靡全国的缘故。东坡墨宝会引起人们的联想，从而发出赞叹，到时候谁能分得清这是在赞誉书法高明，还是书者风采？所以还是敬讳绝根是上策。但是不仅老百姓不买账，连和尚道士也把朝廷的禁令当作儿戏。据春主祭文载，司马温公神道碑是苏东坡撰文的，当然在被毁之列。当地的道士张山人竟然对来毁碑的官员说，那么麻烦，贫道在碑额的前面添上不合两个字不就得了。碑额为清中翠德之碑。张山人貌似嘲讽朝廷也没有用，石碑还是被毁了，朝廷是不准留苏东坡字体墨迹的。其实毁掉苏东坡墨迹的人

是苏东坡为大敌，其诗词文章甚至竹石墨画都如同洪水猛兽，但还是有不少朋友不远万里前来探望苏东坡。这其中就有神奇道人吴复古，他竟然跨海而来，专为苏东坡介绍当今朝局。苏东坡现在处于世外，虽然却非桃源，但最爱陶渊明的诗作，可惜二人境况不同。陶渊明是闲暇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却是被迫远离亲情。苏东坡刚到儋州时所填的《西江月》一词，就表达了他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看来苏东坡的世事一场大梦已醒，花甲已过，却只能与幼子困守孤岛，北望亲人，怎能不感到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卷残叶，呼啸于廊外，孤独长夜最难消受，眉头鬓上所沾的不是残叶，乃丝丝愁绪。客少并非由于酒见，云妨碍的不仅是月明，还有词人的心情。中秋之夜，孤月洒孤光，照孤人。词人大概想起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旧句，怎能不长呼“谁与共之”？把盏之时，可想起“把酒问青天”之语。凄然北望的家乡的一轮冷月，那里有家有亲人，这一切都源于何人？苏东坡知道这情景来自那位相国的谗言，怨恨之际却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嘲弄对手，虽然是出于无奈，却也见诗人傲然权贵之风采，讥讽之中不乏幽默，挖苦之际掺上嘲讽。苏东坡创作了这么个寓言故事。有一次东坡喝醉了，被龙王请到了深海龙宫。东坡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蹬道履，潇洒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一瞬间已到水晶宫中。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龙母自屏风后而出，递给他一块十尺长绢纱，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苏东坡趁醉挥毫，在卷上画了龙族风光及龙宫霞瑞，画旁题诗：“虾兵蟹将莫不赞美。”龙王看来龙颜大悦。谁知这时突然爬出一只海鳖，此鳖在龙宫荣居相位，历来被世人称之龟丞相或鳖相公。鳖相公探头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必盛会呀。龙王立时翻脸，对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撕坏。”盘踞相位的鳖相公当然有所指，读文者莫不明白。不过在这里苏东坡还与赶他出官事的董弼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弼字与鳖字读音相仿，这鳖相公一词其实一棍打三家。苏东坡旧习不改，穷困中嘲骂权贵不误，笔锋直指当朝宰相。看来东坡虽豁达也有发怒时，不过假如此文被朝中相公们看到，将又是一场风波。张敦相公还不坚决折断了东坡这根秃笔？不用折，
海岛上的苏东坡的毛

0: 早秃了。据《爱日斋丛超载》，苏东坡在海岛以积聚作笔。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

0: 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53集，鸡爪为笔，何毛蘸墨？莫非那时苏东坡就独创了中国的硬笔书法？岛上不但没有卖毛笔的，连墨汁也得苏东坡自己试制。苏东坡甚至有点得意的记载了自己制墨酿成火灾的经过。乙卯腊月23日，墨灶火大发，积焚屋，就灭，遂罢作墨，得家墨大小500丸，入漆者几百丸，足以了一世著书用，仍以为人，所不知何人也。不过，据苏东坡幼子苏过笔记中记载，说这是老爸在自我安慰，家父并无制墨秘诀，仅是在海南岛无事，以此消遣而已。制墨名家潘恒来访时，家父和他在一间小

屋里制墨，烧松枝，制黑烟灰，半夜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第二天，父亲仅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没有焦，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结果不好凝固，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小的墨块。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就走了。不过据载，潘恒却因此发了家。潘恒回到苏东坡人气最旺的杭州，开了家苏东坡秘方制墨的商店，所生产的墨比别家的墨价高出两三倍。潘恒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这商店火爆杭州。其实潘恒制墨何须学东坡，只不过是借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名人效应看来北宋就流行。现在苏东坡自誉陶渊明，自然对陶诗大感兴趣，竟然贺陶诗124首。他要弟弟苏辙给这些贺诗作引。苏东坡所有的序言都称为引，这是因为祖父名苏序，按规矩需要避讳。在给苏辙的信中，苏东坡这样谈自己与陶渊明：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诗有感焉。生活再难，习惯成自然，苏东坡终于有点适应海岛生活了，开始有心情与儿子开玩笑。一天，他尝了海蚝，觉得味道不错，就写了句话给儿子苏过：别让朝中的士大夫知道了这东西，不然我怕他们会争着来海南与我分享美味。实际上，日子熬到元符二年的立春，苏东坡的心情已大为坦然。这天，苏东坡填词简字木兰花立春，词中便没有了丝毫苍凉凄苦的影子。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词中一派春光无限，春意盎然，看来苏东坡的人生第二个春天就要到了。大宋天涯海归人。苏东坡困居海南之时，和尚好友参寥子专派弟子前来探望，并且送来治疗瘴疫的珍贵药物、食物等。苏东坡在回信时曾经有这样的语言：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今时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宽解自己与好友的话，却让苏东坡写成了预言：今时国医手里果然死汉尤多。不过这次的死汉不是别人，乃是当朝天子年仅25岁的哲宗皇帝赵顼。公元1100年正月初春，哲宗突病，抱憾驾崩。要说这位酷爱女色、崇尚新法、摧残元佑党人的年轻皇帝，也不是个简单人物，最起码他在国家军事上确有建树。新法的恢复，老百姓是否得意不好说，但的确给国家对外用兵聚集了财力。自亲政改元以来，哲宗数次主动对西夏出兵，打得蛮横的西夏不得不认输讲和。但是雄性激素过多的皇帝自古多短命，血气方刚的皇帝断然撇下了众多如花似玉的妃嫔，撒手人寰。

却连一点骨血也未曾留下。后宫刘美人虽然给他生过一子，无奈此子幼年夭折。由于是太后史氏主持，由他的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徽宗皇帝却为一代奇才，不过仅限于书画诗词，在政治上却昏庸的几乎冠绝古今。不过刚上台便有太后摄政。皇太后摄政对国家利弊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对于苏东坡来说却是黑暗中事物的一缕灿烂阳光。当年四月，朝廷颁诏，对所有元佑老臣一律赦罪，苏东坡也在被赦之列，被允许以琼州别驾身份内迁连州。苏东坡被流放海外的生活终于要结束了。还是那句话，几乎苏东坡经历过的所有太后都是苏门福星，看来苏东坡天生极具女人缘。东坡渡海到了对岸雷州不足一月，便接到新的命令，他被授舒州团练副使，去永州居住。这次没有了不得签署公事的要求，看来朝廷要逐步启用苏东坡了。为什么需要逐步呢？这就是历代接班人的妙招了。先皇的面子总得照顾吧，就是平凡也会给你留个尾巴，既让你对当局感恩戴德，又不能让你对以前的处理有怨言，那时打压你是正确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正确的，一切都是政权的需要，朝廷永远正确。接下来形势越来越好，苏东坡赶往永州的中途又接到了可以随意居住的命令，这时苏东坡才算得到真正的自由。弟弟苏辙也被赦免并升迁，已经携眷北归。因为苏辙在颍州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先回颍州，并且来书邀请哥哥随他一同定居颍州。可是苏东坡现在一家三十余口人，房舍田产都在太湖边上的常州宜兴，苏东坡犹豫多时，最后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于是嘱咐长子苏迈到常州去清点家产，然后在宜真相会，并且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共一家人往京师方向的颍州进发。苏东坡一路北行，一路感慨一切都恍若梦中。离海南之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就连欠秀才李子云的酒菜钱也无法立偿，只得留诗作别，并且开玩笑说是以此抵债，身边唯有幼子苏过、道士吴复古及爱犬乌嘴陪同一起渡海。海峡对岸一切大变，对岸雷州居住着弟子秦观，东坡协同吴复古探望秦少游之后，吴道士自行飘然离去，真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苏东坡从连州北上吴州，他曾经吩咐家人在那里等他齐聚，结果他到达之时发现鹤江水浅，乘船直行往北到湖南永州行船不易，于是决定先回广州，再往北过大余岭，由江西到湖南，这至少半年的行程开始了。广州太守朱行忠对苏东坡的接待极为热情，每日欢宴不断，当地文人豪士无不争相作陪，谁不欲亲眼目睹这位九死一生幸得归来的旷世才子。欢迎的人群又岂止官宦世子，诗人所经的每个城市乡村欢迎的人群如海如潮，坐舟经过新干之时竟然被数千民众，其中不乏老人儿童，围堵不让通行，请求东坡为他们所造新桥题名。东坡舟中泼墨，手书会正桥三

方得以下州拜会当地县令。东坡等人行至大余岭，在村店稍息之时，一白发老翁前来求聚，苏东坡欣然流失于壁间，鹤骨霜然心已灰，青松何报受侵灾，问翁大余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到了岭下龙光寺，东坡所乘华杆小轿忽断轿杆，龙光寺僧人慷慨赠大竹竿两根，苏东坡留诗纪念，着得龙光竹两竿，迟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长起西江十八滩。岭北到处都有东坡的朋友，仰慕的人群包围着诗人，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留句题字。十月，苏东坡终又重与儿孙团聚，回首过往，其在诗文中自道生活如梦。一次宴席上，朋友开玩笑地问他，传说你已仙去，当时我真以为你死了。苏东坡笑答，不错，我不但死了，而且还到了阴曹地府，不过在阴间路上遇见了张敦，才下决心还了阳。看来此时的苏东坡对陷害他的人还是念念不忘。年底，苏东坡路经韶州，太守陈公密宴请贵客，不惜遣出爱侍素娘歌紫玉箫劝酒。苏东坡此刻心驰神摇，提笔填词鹧鸪天，笑捻红梅朵翠俏，扬州十里醉妖娆，夜来起席亲曾见，搓得精神滴滴焦，焦后眼五十腰，流浪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长断云间紫玉箫。人生确实难料，昨天还期对冷月，今天却笑念红梅，又岂知那焦后眼五十腰几度销魂的却不止牛郎。明朝酒醒知何处的是谁，长断云间是否还包括那驾崩一载的哲宗皇帝。世事更加无常，预感到颍州与兄弟相聚的苏东坡突然遇到了变故，朝廷的政治风向又成了乱转的旋风。正月，皇太后逝世，苏东坡不得不重新审视朝局。按以往经验，新皇真正独自亲政，恐怕又要出现不测政局，此时进居京师是否明智？苏东坡给弟弟写了封长信，认为这是天命，他们不能聚首，言语之间不免沮丧，吾其如天何。皇太后突逝就像一个不祥的预兆，苏东坡开始寝食难安，气候好像也突然巨变，感觉燥热非常，以前诗人欲拿来充饥的阳光突然不再温馨，水上岸边湿气伴着阳光腾升，苏东坡自觉身心大为不适。这时苏东坡已经决定留居常州，不过旅途还要继续。苏东坡已经与钱世雄等几位好友相约聚会金山寺，不过不是为了探望好友佛印，这时的金山寺主持换成一位法号玉泉号的和尚，也是为苏东坡的旧相识。苏东坡一直难忘早年与玉泉号禅师的那次初见。玉泉号和尚问来客东坡高姓大名，当时孤傲的苏东坡戏言，姓称，专称天下和尚轻重。玉泉号大和尚听闻一声报贺，且听我这一贺轻重多少。当时的苏东坡默然若有所悟。时光飞逝，冬去春来，夏荣秋至，经历过光阴历练的苏东坡
莫非是要前往故人处，寻求那一鹤轻重之答案？一鹤不知轻重，一生轻重几何？生命在天地间究竟有多重的分量？此时的苏东坡已非当年的苏东坡，锋芒却未被磨钝，而是被岁月包裹上了一层深沉的厚重。就人生来说，苏东坡生命的分量已经翘起，搅动无数人心头的狂潮。身体不适，苏东坡在仪真休养月余，一边等待孩子们前来迎接，一边回忆着与好友之间的无数往事。这时，画家好友米芾给他送来一种叫做麦门冬汤的草药。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文赋之后，预言这位画家的文明将屹立不摇。20年深交，苏东坡与米芾关系匪浅，二人诗文接触，东坡可以算是米芾的师辈，但诗情后面还有画意。米芾作为一代书画名家，并不弱于东坡多少。米、苏、李在北宋并称三大家。据侯征录载，米芾素来性情狂放，古人称米癫或米痴，但米癫自己对这个外号大有意见。苏东坡任职扬州时曾宴会宾客，其中就有米芾，大家酒宴正酣，米芾突然举杯对着苏东坡大呼暂停，众人都说我疯癫，请先生给我评个公道。苏东坡笑答，我从众。结果举座大乐，米芾也跟着大笑起来，可见两人之交的深浅。至于苏东坡的书画功夫，他这样评论，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心意，不见古人，是一快也。其实苏东坡书画皆堪称宗师。关于书法，苏轼幼学王羲之，后习颜真卿，杨凝式比袁运胜，在宋四家中排在首位。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苏东坡对绘画的造诣不亚书法，善画竹石古木，自写胸臆，妙得形似，天趣盎然。理论上，苏东坡重在书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书画大师苏东坡这样说，余常论画，以为人情公事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小画者有不知，古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并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一句话，神似重于形似，寓意于神形似是之间，亦为书画之本。不仅书画，就是诗词文章，苏东坡也认为意最重要。韵语杨秋中载，苏东坡在海外论行文，犹如人在城市购物，琳琅满目，欲得只需一样，钱。作文也是如此，天下之事散于经史子集，欲取为用也是只需一样，意。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此作文之要也。依老孙这个书画外行看来，苏东坡是书字如水墨绘画，绘画如信意赋诗，赋诗如天马行空。东坡诗书画三者贯通，书中运画，画中含诗，诗词如长歌，长歌如流云，流云诗书画，诗书画人生。6月11日，苏东坡向米芾告别，前往常州。登舟之际，他不禁想起一月前与朋友在金山寺的聚会，在那个也是大江东去的地方，苏东坡

0: 给自己的一生做了概括总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好友程之源、钱世雄等人五月一日相会金山寺时，苏东坡登上庙高台，一展胸臆，好似大梦初醒。鉴于朝中政局突变，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决意致仕隐退，定居毗陵。因为此前苏东坡已接朝廷敕令，副官朝奉郎，并主持成都御局观，并明诏任其在外州军居住。这是允许苏东坡以本官退休致仕。按当时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朝廷一般对一些位高明显需要退休的官员任命辞职，处于半退休状态，相当于今天的调研员、顾问之类的虚衔，说是内退也无不可。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

0: 更全面地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0: 我在学法，您呢？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第一首是长达六分多钟的 Hey Jude， 如果换了别的歌曲你可能感觉有些冗长，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却不知不觉地陪你度过六分多钟的时间。这是1968年来自 The Beatles 的 Hey Jude。 除了 The Beatles， 各位一定会想到约翰列侬这一个雷贯尔的名字。约翰列侬过去在你的记忆当中可能像是一个圣人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可能我们对约翰列侬缺乏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说他的大儿子说他虚伪，他的伙伴说他自私，他的妻子抱怨他冷淡而且有暴力倾向。好像在我们的面前，约翰列侬成为了一个温和仁爱的公知形象，他想着世界和平，世界像乌托邦一样的。后来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传闻，也许会感觉有点破灭。可是我还是一直说，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品层面吧，不管在音乐上、艺术上还是在社会上，他都做出了非常非常伟大的贡献。他是约翰列侬，而这首歌是他的伙伴保罗麦卡特尼写给他的大儿子，写给约翰列侬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一首歌。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些介绍，比如说在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开始同居，而他和前妻的婚姻也到了崩溃边缘。保罗麦卡特尼非常喜欢约翰列侬的儿子朱利安，他很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姻变故会对一个小朋友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于是借由这样的一首歌去鼓励朱利安，告诉他说没事的，就算你爸不爱你，大爷我还爱你呢。但直到20年之后，这首歌当中的 Julian 才知道这首歌是他大爷写给他的。也推荐各位听听保罗麦卡特尼在现场独自演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燃，毕竟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是他写给这个叫做 Julian 的小朋友的。虽然说约翰列侬对于大儿子朱利安有一些冷淡，可是他对于小儿子却非常非常的宠溺，可以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儿子。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这一首雷贯尔的 Hey Jude 开始，要听到一组乐队的嗨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可能勾起回忆，也有可能让你在夜色里突然间想蹦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 The Beatles，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之一的 The Beatles， 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咱中国最伟大的乐队之一。当然可能你也会说，更多的还是指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是1991年的黑豹乐队，由窦唯作词，李彤谱曲的无地自容。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我们平时在说一些年轻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爱说某某某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而这个时候我想说，这样的音乐当中也是全都是胶原蛋白的气息。那个时候的窦唯，不管是他的才华、他的嗓音、他的外形，可能都是让很多很多热爱摇滚的少女所痴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首歌曲，1991年《无地自容》。你看，摇滚歌手和民谣歌手在面对同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摇滚歌手会说，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如果换作民谣歌手，可能就会比较婉约的说，姑娘你好像来自南方，我想带你一起去流浪，我们去远方，我们去追寻理想。当然没有谁优谁劣，而是这种话语的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刚才听过的 Beatles 1968年 Hey Jude， 黑豹乐队1991年无地自容，现在来到新世纪，我们听2009年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管他什么音乐，我喜欢就好，你觉得不应该不可以关我什么事儿？
1: Hip Hop 真了解

平时在夜色里出没，一般都是你的心事我在听，而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想说你的心事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也是个人，有时候不想听太多啊，我学习不好，我工作不顺，他不爱我，还他又讨厌我，怪我咯。范晓萱2009年的《管他什么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颠覆了之前范晓萱在你的记忆中的印象。以前你觉得范晓萱是那个小魔女，唱了什么健康歌，也有可能是爵士名伶，还有可能是有点独立的她。但是到这个阶段，活开了，反正我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不管和所谓的市场、所谓的主流相不相符合，管他什么音乐，我自己喜欢就好，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关于听音乐这事儿，你们发现有可能你听摇滚，他们说你吵；你听民谣，他们说你酸；你听爵士，他们说你装。嗨，听个音乐有这么累吗？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又没有拿手机外放在那个地铁里，还刷那个抖音的哈哈哈哈那个声音，我自己听音乐怎么啦？接下来继续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的五月天，由阿信作词作曲，你可能在 KTV 里又蹦又跳的唱过的《恋爱 ING》。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

0: 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熟悉的一首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是一首苏格兰民歌，这版的曲调有些不一样，这是在《欲望都市》当中出现的。这版原诗是经由苏格兰诗人 Robert Burns 他根据当地父老乡亲们流传整理的一首诗，经过谱曲之后变成我们都熟悉的《友谊地久天长》。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们都会唱这样的一首歌，而这样一首歌也是在道别的时候，说到青春的时候必定会提到的一首歌曲。我在排单的时候想起我的大学室友，刚我在细数大家分别在什么地方，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的有一位同学，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他结婚的时候，现在他孩子好像快4岁了，我们都在北京。好像这个阶段每一个人都很忙，不是说谁不重情义谁不搭理谁，而是我们都在不同的人生当中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努力着。你要说没事儿约出来我们吃顿饭谈谈心，好像总觉得时间不是那么允许，这一晃呢这么多年没见，而我们都在北京。接下来有位哥们儿在青岛，之前去青岛本来想找他，但是由于各自的时间安排不合适，说下次再见，于是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下一位在无锡，那位哥们儿当年上学的时候是那种特别特别瘦，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他觉得男孩子太瘦了不行，想长些肉，于是经常就问那些女同学，哎，你们是怎么长胖的啊？女同学说吃了不动就会长胖，然后就故意吃完之后，我躺着了哈，我躺着看书还是不长肉，而现在据说也挺着啤酒肚了。接下来那位是睡在我脚下的兄弟，那位哥们儿在广州，前几年去广州的时候见过吃过饭，现在是非常典型的老板的模样，还是非常典型的广东普通话，就是当年那位跟我说小字小字下水啦，穿上羽绒服出去看水啦那位同学。接下来有位同学在东京，因为我们宿舍里3个学英语的3个学日语的，那位同学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了东京继续深造，现在定居在东京，过了怎么样的生活，突然发现完全没有了音信，甚至于没有了微信。在大学毕业几年10年之后，你跟你当年的同窗们室友们联系还密切吗？大家见的还多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说毕业季，我们在用声音的方式刻录2020这个很特殊的毕业季，也在说我们这些曾经走过毕业季的人提到毕业季所想到的那一切。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各位的留言。一颗苹果，你说大学毕业11年，像年轻时预期的一样，在离家最近的地方做着看似稳定的公务员的职业，刚刚扶贫入户走访回到家，听到李哲的节目，忙碌一天的身心终于放松下来。祝福刚刚毕业的各位同学们，愿你们未来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不管过多少年都能够不忘初心，能够记得年轻年少时的那个自己。一颗苹果，这点上我觉得我好幸运，我做电台做了15年时间，它依旧是我最热爱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初心，反正现在做节目依旧能够让我感到兴奋，还有很多东西让我感觉好奇，所以我好珍惜。菜菜，你说前段时间大学

同宿舍的姐妹翻出来我们毕业时写的留言册，一页一页的翻拍了，分享了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忽然觉得恍如隔世，曾经的好多想法都改变了，关于家庭，关于事业，一切好像梦一场。如今大家在不同城市，不能常见面，但是我们知道那份牵挂一直都在。去年入学20年后第一次班级聚会，五湖四海大洋彼岸的同学们为了那一天团聚在一起，在曾经的教学楼教室里，一张张熟悉但不再青涩的脸庞，没有陌生和疏离的感觉。虽然说改变很多，但是我们又还是我们。接下来这位是今年毕业的，我是明明。你说我今年毕业，不管是返校的还是没有返校的，离去的没有离去的，都那么的匆忙。我们缺少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属于自己的毕业晚会，属于自己的学士服，这是我们的遗憾。同窗之情不会因为没有这些仪式而削弱，师生之情也不会因为没有剥碎而减少，只是真的感觉很遗憾，因为总觉得这是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我们却没有能够经历。我也不知道此刻我的上一位实习生同学有没有在听节目，也是跟我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同学。我也看到这小子平时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前几天在刷微博，微博首页看到中国传媒大学2020年云毕业典礼的直播，他兴奋地发了朋友圈。他跟我说，上一次离校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寒假，然后接下来回校继续完成研究生的学业，接下来开始工作的节奏，没想到到现在为止还没能回北京，只有在线上看着母校那熟悉的一切，通过云端的方式来告别自己的学生时代，而下一次在返京的时候，自己已经走入社会当中了。今年这个毕业季注定和以往的都不一样，我们要把一样的祝福送给每一位正在毕业的同学。

林哲炫《凤凰花开的路口》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可能对某些省份的朋友有一些不友好，因为说出来可能有凤凰花开的路口。我又想起我那个哥们儿，那位广东的同学，当年一本杂志叫《南风窗》，他让我教他，他说你普通话不错，你教我，我南风窗，南风枪，不是南风窗，南轰窗。反正就是大学四年，他终于还是没有能把南风窗说清楚。羽绒服也是从大一入校的时候羽绒服，到后来羽绒，反正就是随便啦，你懂得小字。后来他每当惹我之后，我说哥们儿来跟我念一遍凤凰花开的路口，他就让我去死。还有当年大学里关系很要好的一位女同学，多年之后她婚礼，我哭得披头散发，和小猪你干嘛呢？我实话实说，我说你终于嫁出去了。因为当年我们一起在学校的音乐协会，他是会长我是副会长，我觉得他好强势的，我说可能别人镇不住，但后来发现婚后的他好温柔，现在孩子几岁，生活很幸福。你当年的大学室友、大学同学，还有哪些现在会频繁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可能咱没有那么多机会经常见面，但是朋友圈也能看到彼此最近过得怎么样。哦，有二宝了，哦，他们去哪儿旅行了，他最近挺开心的，他最近好像遇到什么事情了，彼此还是能够通过网络方式有这样的一些关联。我们在给2020这个特别的毕业季做一些节目，也在请各位发送您的毕业留言到微信公众号李志木子李山四志。继续看一下各位的说 Evanes， 你说很想对一个人说江湖路远，各自珍重，也就不必再见了。哎，其实我想说啊，别这么拧巴。你之所以会发这条留言，之所以会想对这个人说不必再见，就是因为你还在意，其实你想见。如果真的不必再见，不想再见的话，你现在可能在吃烧烤吃火锅，根本不会发留言了。所以不要跟自己拧巴了，想见有什么想说的，感谢的，道歉的，误会需要澄清的，赶紧的，以后大家一忙就没时间了。卓英堂主，你说我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最后半年居然没有见到学生，毕业典礼在云端举行，除了班主任给予之外，两小时没有出镜，痛快的掉眼泪，不会被学生看到了。对啊，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记得同学之间怎么样，但其实老师也是这样，老师偷偷的抹眼泪，只是老师觉得在同学面前他不可以脆弱，所以把酸楚都自己扛了。所以毕业季也请记得，就算是在云端举行的毕业典礼，也通过网络方式跟老师道一声珍重，道一声谢意。分手的拥抱如果能在线下进行的话，请一定更用力，因为下次见面谁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和小区治理工作时强调，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城北社区有偿互助，老有所得，让邻里情更长久。全市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调研城东新城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全力树精品、优业态、强治理、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副市长江淑芬、王展等参加。城东新城安置小区是城东新城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民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4万平方米，建设7至18层住宅69幢，3737套。朱素芳一行前往程家安小区等地，实地查看配套设施建设、居民入住、小区管理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压实小区业委会责任，提升物业企业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朱素芳强调，要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树立精品理念，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全力提升城东新城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听取市民的意见建议，实现共治共管、共建共享，丰富商业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群体喜爱的业态，更好地吸引人，抓好邻里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探索贴合居民的互助方式，不断提升群众的体感和满意度。
8: 江山台记者郑佳豪报道。 在推进互助养老服务中，双塔街道城北社区探索有偿互助新模式，通过明码标价、统一管理，让搭把手变成长久帮，既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也推动邻里互助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城北社区出行驿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邵晶晶向记者展示了一沓厚厚的档案。初心驿站近邻帮乐龄人员一人一档登记表共计535份。随后他又翻开一份户勤图，图上用红黄绿三色标注。邵晶晶：
7: 那么绿色的对应的是我们低龄的一些老人，老人身体还好，我们就鼓励他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或者是一些高龄的老人。那红色的老人呢，是指的是独居的、失能的还有风险比较高的老人，我们要重点的帮扶的对象。
8: 城北社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多，居家养老需求事项多。面对这些现实难题，社区以站前里小区为试点，推出初心驿站近邻帮345服务模式。简单来说，三即三色画像，四包括两张清单、双线接单、慈善专户、公众号宣传四项举措，五则涵盖零有福、零享乐、零安全、零奉献、零聚力五个维度，让老年人实现不离家、不离亲、不离群的安心养老。居住在站前里小区46栋的詹建清，独自照顾半失能的婆婆刘彩梅多年，老人行动不便，平时靠

0: 轮椅活动。詹建清出门买个菜办点事儿，心里总担心着。有一回天气好，刘彩梅想下楼晒晒太阳，詹建清正发愁走不开。46栋的互助员杨明爱二话没说就上了门，他小心搀着老人坐上轮椅，推着他在小区里散步聊天，活动了半个多小时才送回家。居民詹建清：
1: 那帮助很大嘞，那像我婆婆她那个脚不太会走路的嘛，就是我们有点事情啊，就那个互助员他们也是来帮一下。
0: 居民杨明爱：
2: 再去建了这个邻里帮这个群，我平时我看到这个我也愿意去帮别人做点小事，这还获得那个社区有点接班兑换生活用品，我也愿意继续这么做下去。
0: 服务要落地，光靠热心还不够，专业和安全得跟上。驿站内有一面初心互助员墙，18栋楼的36名固定互助员依次排开。邵晶晶：
3: 那么这36名互助员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日常的基础的服务，像代购啊，像买药啊，然后代收一些快递啊，然后这个送餐的服务。另外呢，我们还配备的固定的专门的互助员，一些家电的维修、下水道的疏通、心理的疏导，还有一些这个医务方面的这个知识。
0: 光靠邻里勤奋，能否支撑长期运行？最终邵晶晶把解决方案印在了初心驿站近邻帮宣传活页上，送餐上门3元一次，代取快递3元一次，陪诊就医15元一小时，简单居家保洁15元至20元一小时。邵晶晶：
3: 社区专门设立了慈善专户，实行服务费用统一代收、统一管理、统一发放，老人或者子女把服务费转入专户，社区再全额按时的发给提供服务的互助员。
0: 为了让好事长久做下去，城北社区还推出一张邻里互助卡，每次服务根据时长、难度获得基础分，社区再给予评价分，两项积分累计可兑换生活用品，同时每年评选最美互助员。邵晶晶：
3: 接下去我们打算做3件事，第一个就是扩大范围，把试点的经验推广到其他的小区。第二个呢，就是提升能力，像对接社区的医院啊、专业维修队，让专业的事情有人专门管。第三个就是搞小手机的小程序，把微信群升级一下，邻里互助养老这件事做实做细，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下午，江山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文溪学校举行。启动仪式现场，一场模拟教学楼火灾的应急疏散演练率先开展。警报声响起后，文溪学校6年级全体师生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预定路线迅速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过程贴近实战，井然有序。演练结束，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围绕家庭与校园常见火灾隐患，讲解初期火灾处置要点，并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操作规范，组织学生分组体验灭火操作方案。市红十字会救护专家手把手教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及 AED 使用方法。市红十字救援队负责人则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强调智慧救援、科学施救。活动还设置防灾减灾知识有奖竞答，内容涵盖火灾逃生、防溺水、急救技能、地震避险等，现场发放宣传手册和学习用品，以赛促学。据了解，防灾减灾宣传周将持续至5月17号，期间我市将线上线下联动推送防灾减灾常识和预警信息，深入推进安全宣传五禁活动，组织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应急疏散演练，聚焦重点区域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同时计划发放10000余份宣传资料，覆盖19个乡镇街道，开展集中宣传。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微博报道。5月12号，2026年浙江省大学生羽毛球赛甲丙组锦标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共有来自全省57所普通高等学校的64支队伍、575名运动员参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周金瑞。
5: 第二次来参加这样一项大学申请比赛，去年拿到了男子团体跟男子双打两块金牌，争取能够跟去年的名次不相上下。
0: 比赛设甲丙两组，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及男女团体，赛事将持续至5月15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羽毛球分会秘书长毛志强：
6: 把我们高校的比赛能够带入江山，把我们高校能够与地方能够产生一个深度融合，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江山的整个羽毛球的文化氛围也非常好。
4: 江浙台记者徐成尔、戴以成报道。近日，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展在市图书馆开展，集中呈现这部清代南三阁唯一留存典籍的西迁历程，详细披露了1938年典籍途经江山时遇险，江山百姓连夜抢救落水古籍的往事。文澜阁《四库全书》共计36384册，始善于清乾隆47年1782年。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损毁，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程训慈主持西迁，典籍跨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四川6省。1938年3月，运输车队行至江山峡口摩西淤桥时，11箱3000余册典籍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护书人于佩兰挺身而出，连夜组织附近村民打捞落水古籍。当时江山籍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员毛春祥，在第二天借来竹垫，在江山县城隍庙摊晒抢救回来的典籍。随后，毛春祥一路随行，负责保管、转运、晾晒，于1939年将阁书安全送往贵州地母洞。展览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听讲解。市民郑元芳：
7: 也希望他多了解历史嘛，这些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可以去影响小孩子的这个爱国情怀。
4: 本次展览由浙江图书馆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承办，市图书馆执行承办，展期将持续至6月。
0: 江浙台记者周朝南微博报道：从患者跑腿到护士上门，从院内诊疗到居家守护，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空间局限，开启了手机点一点、护士到身边的智慧医疗新模式。而这份便捷的背后，是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全体医护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据介绍，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组建于2019年，2022年更换升级平台，历经数年发展，队伍规模持续壮大，从最初数十名骨干护士发展壮大至如今的430多人。如今，团队的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市各乡镇街道，重点聚焦失能老人、偏瘫瘫痪患者、独居高龄老人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提供伤口创面护理、慢病健康指导、居家康复护理等63项服务。市人民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累计服务群众超2000人次。
4: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大城乡乌龙村的枇杷园迎来丰收季，大棚内的头茬白玉枇杷率先成熟，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尝鲜，也为当地果农带来增收利好。5月8号，记者走进位于大城乡乌龙村的江山市立宏家庭农场，大棚内枇杷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白玉枇杷挂满枝头，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果实，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据农场负责人介绍，农场100余亩白玉枇杷今年开花情况良好，产量有所保障。但白玉枇杷本身存在一个种植难题，易裂果。尽管受天气影响出现较多裂果，但农场今年为枇杷套袋10万个，预计最终产量可达1万斤左右。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农场将枇杷分为大、中、小3个规格，实行分级定价。除把控果实品质，立宏家庭农场还贴合市场需求，针对年轻人偏爱仪式感的特点，专门设计520专属包装，进一步拓宽销路。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地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与水嬉戏。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海市蜃楼》，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大海的胸怀。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前往横店影视城，维多利亚港湾怒海争锋的震撼和刺激，感受到风情物街的凉爽的意境。而此时此刻，突如而来的一场啤酒盛会，在这里也能够把你带入更加凉爽的巅峰。那种透心一凉的感觉，真的叫一个爽。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支啤酒的广告曲，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在广州街、香港街的冰镇啤酒节上，总有一杯啤酒是属于你的。沿着绿色的长廊一路往前，有一只特大型的啤酒桶矗立在眼帘。走过拱形的水帘门，热情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会把一杯冰镇啤酒送到你的手上，那种透心一凉的感觉真叫一个爽。广场里别有洞天，跳跳泉、光亮泉、音乐喷泉、拱形喷泉等形式多样的艺术道具造型喷泉，让人尽享快乐与冰爽。而还有啤酒公主和啤酒王子站在不远处的水池边恭迎，巨型啤酒桶腰身周围白花花的

水池往下泄，桶下面的水池蓄满了水，外沿的几十个喷头正在把冰凉的水雾往游客的身上喷去。身着奇装异服的海盗协同游客互动表演，踏歌起舞，穿上沙滩裤，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投入到整个的水仗当中。此时此刻，欢笑声、尖笑声响成一片，这个时候水就是你最亲密的伙伴，会帮你扔到更多的烦恼和忧伤。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一首老歌，来自黄玉玲，蓝色啤酒海。

在整个广场上还会有仿制版的清明上河图，漫步一下也别有一番情调。走过虹桥的水果，毛毛细雨虚无缥缈，湿不沾衣，凉不透心，一幅烟雨场景。穿梭在快乐水门间，不经意间会衣履略湿。在靠近汴河的梁山石壁上的人工瀑布，飞珠溅玉，透着一股股清凉。

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到横店影视城，一起分享那里独特的风景。在横店，你还可以体验梦幻谷的挪舞球雨，而在挪舞球雨之后，马上又会迎来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只见洪水从凤凰山上汹涌而下，一时间鸡飞狗跳、树倒屋毁，灾难场面令人触目惊心。不过千万不要担心，因为这样的瀑布山洪只是为泼水爱好者提供的充足水源。那么在接下来，在那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来听到老狼这首独具特色的歌曲《音乐虫子》。

你是一只音乐虫子吗？这是来自于老狼在《恋恋风尘》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歌曲。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泼水运动了，由大水枪和弹弓组成的枪林弹雨，在横店广场周边的喷水装置以及水缸、水盆等盛水器具相继出动，整个横店的凤凰山就会成为水的世界，音乐、舞蹈、戏水，尽情享受水的乐趣和水的清凉，层层水雾丝丝清爽，图腾柱里喷射着神秘的雾气，上百根高压戏水柱随着音乐和灯光飞流而下，而蹦迪雨林又成为舞蹈世界和宣泄的天堂，水光相融更是让游客感叹设计妙绝。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在朱安玉演绎下的泼水歌。嘿，小白兔，在我们的横店的广场上，也许这样的歌曲放送出来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加的快活吧。继续来聆听到的是彭羚给大家带来的《躲不开的快活》。在横店广场上，你泼我，我泼你，湿哒哒算什么？就是要把自己捣鼓成一个水灵灵的人儿，让欢快的童年时光一起在横店影视城倒流吧。

躲不开的快活，这就是在横店影视城的水上世界里，在激情的海洋享受一场狂欢的盛宴，充满刺激和疯狂的泼水大战，也让我们一起来宣泄压抑，抛弃顾忌，唤醒内心深处的清凉。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让我们一起来释放自己的心灵，在啤酒节的横店影视城释放自己的清凉感觉。 Party for two。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生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
10: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头干的。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7: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7: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
16: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2: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芬兰，现在当我叫起这个名字 Finland， 我总是会把它联想成 Funland， 那个有圣诞老人故乡的地方，那个被称为千湖之国的地方，那个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的地方，那个全民桑拿的地方，那个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的确就像是一片乐土，一片让人沉醉和留恋的 Funland。

岸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7%，又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自然环境真是绝佳。日光充裕的夏季又是很多人度假的时候，所以来到这里总是能够在各处看到很多当地人非常悠闲的状态，尤其是在海边或者是湖边，停着很多房车和小游船，三五成群的人们在这里聊天畅饮，湖光轻浮，旁边还有很多的小鸟作伴，如果醉了就在草坪里躺下，好好的享受一番日光浴吧。

电子新虫卡奇社带来这首《日光倾城》。今天我们一起来到 Finland， 继续我们的芬兰之旅。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在芬兰体验一下桑拿大赛的乐趣。其实这里就像是一场狂欢的大派对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热爱桑拿的人们都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尤其是场下的观众席，那些粉丝们会给自己做一些很夸张的扮相，再带上自制的乐器，赛前就开始了疯狂的敲打和呐喊。台上的桑拿房还没有开始加温，会场的气氛就早已热起来了。整个会场不停地播放着最流行的摇滚歌曲，很多小孩子在台下随着音乐跳来跳去。每一个人，不管是选手还是观众，愉快地交谈着，相互秀着自己身上的号码。在这里，每个人都像

桑拿比赛其实是将芬兰人对桑拿的喜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演绎出来。除此之外，也能充分感受到桑拿在芬兰的地位。每一家酒店都会有很大的桑拿房，很多人自己家里也会有桑拿房，大城和小镇都还设有公共的桑拿浴室。桑拿已经完全融入到芬兰人的生活中，他们每天都一定要在那个散发着木香的小房间里待上一会儿，要让自己在高温中大汗淋漓，才会觉得浑身舒畅。来听的这首 Beatles 带来 Little Child。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吴若涵。
2: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三班的严嘉轩。
3: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1: 冰雪消融，草木出萌，我们告别料峭冬日，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在这处处涌动希望的时节，让我们卸下慵懒，拥抱春日，在校园里奔赴一场成长之约。
2: 春风拂过操场，吹开了枝头花苞，也吹响了新学期奋起的号角。新学期是全新的开始，是又一段求知之旅的起点。它经验着我们假期的收获，也承载着我们对新知的向往。
1: 没错，嘉轩，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我们都是追光的少年，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整装待发，明确目标，端正态度，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都是我们前行路上的底气。下面请听童诗妍同学带来的春日起心我们同行。
4: 春日起心我们同行，春日的暖阳驱散了寒意，我们重返熟悉的校园，开启崭新的学期。回望假期，有人在书籍里漫游世界，有人在实践中锻炼自我，那些默默的积攒都将成为我们新学期的底气。如今崭新的路程就在脚下，我们该如何奔赴？首先瞄定目标，坚定方向，给自己定下清晰的小目标，可以是背会100个单词，也可以是弄懂难懂的数学题型。带着目标去努力，每一天都充满动力，不必因暂时的落后而焦虑，慢慢来，每一步都算数。其次，养成习惯，持之以恒，早睡早起，按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把这些小事坚持下来，就能在日积月累中收获成长。别忘了趁着春日正好，多去户外走走，在运动中舒展身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学习。最后，结伴同行，彼此照亮，在课堂上和同学热烈讨论，在遇到难题时互相讲解，迷茫时彼此打气。一个人或许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让我们在春日并肩向前，在成长路上留下扎实的脚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会在学期末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
2: 感谢诗妍的精彩分享。新学期不是压力的开始，而是成长的契机，它让我们在不断突破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春日，感受独属于春天的浪漫与生机，进入下一个环节，赏春景，画春意。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春日的校园里藏着无数数不清的惊喜，抽芽的柳枝，探头的小草，枝头的花苞，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温柔。
2: 是啊，若涵，春天从不是单一的风景，它藏在风里、泥土里，也藏在我们的诗词里和民俗里。下面请听管云雨同学带来的春日说春。
5: 春日说春，春回大地，春意盎然，春暖花开，这些美好的词语道尽了人们对春日的喜爱。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让我们一起探寻春日的美好。春天是耕耘的季节，农民伯伯们在田地里播撒下种子，等待着秋日的收获。春天是踏青的时节，古人在春日里游春宴饮，留下了无数描写春景的千古名篇。在民间，春日也有着不少有趣的习俗。清明前后，人们会踏青插柳， 为祖先扫墓、祭哀思。春分时节有竖蛋的趣味游戏，祈求一年顺遂平安。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承载着大家对春日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春日短暂，却有着治愈一切的力量。它让我们从冬日的倦怠中苏醒，重新找回活力，让我们漫步在校园里，接触春日投递的美好，把烦恼随风散去，带着希望继续向前。
1: 说得真好，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也是藏在生活里的小确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毛若晨同学带来的春日手工定格美好，看看他是如何用双手留住春日的。
6: 春日手工定格美好春日的校园太美了，我想用手工把这些美好留住。我找来干花、彩纸、玻璃瓶，准备制作春日限定的小装饰。我先在操场收集了掉落的玉兰花花瓣，把它们小心翼翼夹进书本里压平，接着用彩纸折出小巧的纸蝴蝶，搭配上压好的干花，粘在透明的玻璃瓶内壁，再往里装上清水，插上几只新鲜的迎春花枝，一个春日花瓶就做好了。我还用彩纸裁剪出小花和嫩叶，制作成春日主题的书签，夹在课本里，每次翻开都能闻到淡淡的春天气息。这些手工不仅装点了我的书桌，也更加让我留意身边的春日细节。春天藏在每一缕风、每一朵花里，只要用心感受，就能收获满满的美好。
1: 诗词是春天最美的语言，一字一句都写满了春风、春雨、春花与少年心事。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把对春天的喜爱藏进了一行一行的诗句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是啊，一句诗词，一抹春色，一段诵读，一份情怀。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放慢脚步，在诗词中遇见最美的春天，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力量。请欣赏现代诗《春天》。
8: 春天，春天来了，风变软了，天变蓝了，小草从土里探出脑袋，花儿开了，柳树绿了，小溪唱起了歌，校园里到处都是欢笑。我们在阳光下奔跑，在春风里成长，把希望种在心里，等待它开出最美的花。
1: 一首首清新的小诗，像春风轻轻拂过耳畔，像春雨悄悄滋润心田。诗词让春天更有韵味，也让我们的校园处处飘满书香。
7: 读完了春日的诗，就让我们把这份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诗词是春天的语言，那么音乐就是春天最动听的歌声。
1: 春风有声，春雨有声，花开有声，成长也有声。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一首轻快温暖的校园歌曲，迎接扑面而来的春日气息。
7: 在优美的旋律里感受春天的生机，在动听的歌声里珍藏校园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春日童谣。
1: 请欣赏歌曲《春天在哪里》。

0: 歌声悠扬，春意满满，春天就在青翠的山林里，在湖水的倒影里，更在我们每位同学灿烂的笑容里，温暖的校园里。
1: 听完这首动听的歌，相信大家心里也充满了阳光和力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春日的美好与快乐，继续走进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0: 春日不只有美景，更是逐梦的好时节。在鹤村一小的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早读，伴着晚霞跑步，每一份努力都在春日里悄然发芽。
1: 是的，过去的一年，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知识，在活动中锻炼自己，一步步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下面请听周雨桐带来的《春日成长与梦想》。
2: 春日成长与梦想，站在春日的校园里，我想起了过去一年的成长。我从不敢举手发言，到可以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从害怕跑步，到可以坚持跑完800米，这些改变离不开老师的鼓励和同学的陪伴。在课堂上，我跟着老师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解开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在社团活动中，我学会了画画，用画笔记录下校园的春日美景。我知道成长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慢慢靠近自己的梦想。我想成为一名插画师，把看到的美好都画下来，所以我在春日里加倍努力，认真上好每一节美术课，在课余时间坚持练习画画。我相信只要不放弃，我的梦想终会在春日里绽放。同时我也要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追逐热爱。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带着梦想大步向前。
0: 感谢雨桐的分享，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校园的滋养，而校园的美好也离不开每一个我们的参与。下面请听郑新月带来的《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
3: 我与鹤村一小共赴春日星辰，作为鹤村第一小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春日里的校园处处都是生机，崭新的图书角摆满了大家捐赠的书籍，种植园里的小苗在春风里拔节生长，操场上到处都是我们奔跑的身影。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兴趣课，书法、篮球、科学实验，每一门课都让我收获满满。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心带领我们在知识里探索，教会我们成长的道理。学校还会举办春日诗会、运动会，让我们在活动里展现自己，收获快乐。新的学期，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把种植园打理得更好，让小苗和我们一起茁壮成长。我想在书法课上写出更工整的字，在运动会上为班级赢得荣誉。我相信在春日的滋养下，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自己，鹤村一小也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今天的校园广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让我们在春日里积蓄力量，向着目标大步向前。
0: 让我们拥抱春日美好，把校园的每一处风景都记在心底。
1: 愿我们在春日里肆意生长，不负时光。
0: 愿我们的梦想在春日暖阳里慢慢发芽，绽放出绚丽的花。
4: 祝大家春日愉快，学业进步，我们下期再见。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

0: 从山之上富贵乱，学前之外有门槛，福禄随便可干切，管你月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管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佛跳墙乐队这首歌《给你看》。

0: 要给你看的。
1: 用温暖的声音串联每一颗心，全明星阅读者。
2: 大家好，我是许魏洲，今天呢想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闻鸡起舞。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祖逖，他是古代晋国一位备受人们尊敬的将军，能文能武，忠心爱国。在他年轻的时候，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苦，祖逖便开始认真读书，希望有一天可以为国家效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名字叫做刘琨，两个人呀都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怀着让祖国变强大的梦想，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一天半夜，还在睡梦中的祖逖听到了鸡叫声，立刻爬起床，喊刘琨一起出门练剑。一开始刘琨不想起床，想晚点再练，祖逖便对他说，鸡叫了就是催我们起床练剑，既然我们胸怀远大的抱负，就要勤学苦练。听了祖逖的话，刘琨马上就起来了。从那之后，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只要他们听到报晓的鸡叫声，就会立刻起床舞剑。后来他们不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愿望，而且还都成为了晋国著名的将领。这个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想要实现心中的愿望，就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有机会获得成功。那么
3: 磊在去年发行你的名字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名字叫做寂寞，也是方大可来填词麦淑娟帮他谱曲的歌。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当地时间的13号，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关爱留守儿童，
4: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5: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4: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5: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4: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5: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4: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5: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4: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5: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4: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11: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2: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11: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2: 嗯，
11: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0: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3: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4: 今天是我生日啊。
13: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4: 这是做啥？
1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4: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5: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6: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5: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6: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7的频率。以下时间当中安排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

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夏天到了啊，虽然说这个温度还没有说那么的高啊，今天还略微有一点凉意啊，但是呢我们气象意义上的这个夏天已经是来了，对不对？嗯，马上其实再过阵子雨一下啊，这个梅雨一过就开始天热了，很快啊，你看2026年已经是5月份了，五月份啦，同志们，一到夏天很多人就会有一些烦恼，没有胃口，吹空调着凉，当然现在还没到吹空调的时候啊，就可能会有些人吃点凉食就不太舒服啊，这个时候家里的生姜往往是能够派上用场的，也能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像这个宰姜、生姜、老姜虽然说同出一源啊，但是呢它有侧重，各有侧重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三种姜在夏天它各自的功效。常言道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那市面上不仅是有生姜，还有宰姜和老姜，到底要选哪一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宰姜，又名紫姜、嫩姜、菜姜等等啊，是生姜的嫩芽，它的表皮是偏白或者是淡黄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那宰姜呢，含这个水量高，纤维少，它的质地会比较的脆嫩。从中医角度来说呢，宰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般温热，辣味也是比较柔和的，更被大家所接受。那因为天气炎热而没有胃口或者消化不良的人呢，吃些宰姜是有助于健脾开胃的。你可以拿来腌制啊，也可以就泡姜嘛，或者切丝做成凉拌菜，还可以跟肉类食材呢一起炒，比如说炒牛蛙呀，炒牛肉丝啊等等啊。不过呢，有些人不是特别喜欢吃生姜，对不对？刚说宰姜啊，我们再来说说生姜。生姜又名新姜啊，大家常说的姜往往就是它了，买的更多的就是它，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宰姜粗糙。那在中医里面呢，生姜有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的功效。你看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可能淋了一场雨回家之后呢，哎，可能家里边的人就会说用这个生姜水啊，煮一个生姜水喝一碗，然后出一身汗，可能就会好了，对吧？它其实可以辅助治疗我们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泻这个等等啊。那么生姜的辛辣浓郁，用它来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的空调病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做法也很简单，你取生姜3到5片，用这个水来泡就可以了。而且夏天像炖汤啊、炒菜啊、煮粥啊，它其实适当也可以放一些生姜丝、生姜片，来改善口感的同时呢，还有利于我们健脾胃、助消化。此外呢，凉拌菜的时候，拌凉菜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姜末或者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我们人体内的寒气，特别适合胃寒的人来吃。刚刚说到是生姜，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老姜。老姜呢，很多地方它叫做什么？叫姜母哈，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老姜呢，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效果好。那如果说你是夏季感染风寒，表现是什么？风寒就是流鼻涕啊、胃寒等等啊，你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汤，有助于缓解症状。注意呢，要把老姜拍松或者切片，以便更好的释放有效的成分。需要注意到的是，红糖姜汤它只适于风寒感冒哈，风寒感冒不能用于像暑热感冒啊，或者是风热感冒。要分清楚是哪种感冒。就比如说上周我就感冒了，我现在都没好，我这其实属于是风热感冒，那我就不能喝这个红糖姜汤，因为风热嘛就比较热，如果喝这个红糖和姜的话会更热所以在暑热天也常常像手脚冰凉啊、腹泻啊、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多加一些老姜。那为什么推荐夏天吃姜呢？生姜啊，味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特别的适合吃，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湿、振奋阳气，有助温通心阳。

0: 上达气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化痰浊啊，那么还有像通脉络、调脾胃啊，像生姜呢，它可以提振我们脾胃功能，将精微物质更好的转化为气血，输布到全身，促进营养的消化和吸收。像夏天很多人会贪凉，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功能，而生姜呢，它是入脾经的，能够健运脾胃，温中止呕燥湿化痰，还有一个平寒热。现代医学当中的慢性炎症氧化应激和我们中医当中的像血瘀理论是相通的。那生姜呢，它虽然说是性温，但是它抗氧化成分呢能够清除自由基，既可以来助驱散我们内腑寒湿，也能够缓解暑热所致的氧化损伤，从而是调和到我们的气血的，使血管壁免受寒热交攻的慢性伤害。不过呢不同人吃姜呢其实会有一些禁忌啊。姜虽然说好，但是有一些人群呢它是不一定可以吃的，可能是要避免一下，或者是要适量。首先是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因为便秘多属于这种肠热。好，如果大量吃姜的话呢会加重啊。还有姜它是辛热的，像有风热感冒啊这个的人就不能够吃。还有就是患泌尿系统炎症的人也是要谨慎的来吃啊。生姜呢也不宜在晚上大量吃啊，因为辛温发散作用呢会影响睡眠，而且晚上进食会产生内热，会出现上火的症状啊。最后呢，无论是哪种姜，像阴虚燥热的人呢最好是不要吃。阴虚燥热是哪种呢？表现为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的人最好是不要吃，否则会加重原有的症状。临床上很多人问到说吃姜是否要去皮这个问题啊，那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呢，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去皮，否则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如果你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姜丝可乐的时候去皮比较好，不然效果会大打折扣。但日常调味来吃的话，我觉得菜肴当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因为这样可以保持生姜的药性。好了，那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会儿，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2: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吗？
0: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防汛防排抗旱小知识，
4: 家庭节水技巧。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
4: 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可以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3: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拧紧水龙头杜绝长流水，淘汰改造落后的马桶，在卫生间的水箱里放置瓶装水或砖块，将浮球向上调整2厘米，都可以达到节水效果。
4: 农业灌溉缺水措施，
3: 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积极利用污水回收处理用于灌溉，调减高耗水作物，发展节水高效作物品种。
4: 养殖缺水措施，
3: 鱼种养殖户尽量

0: 持放养时间，待形成有效降雨蓄水后，及时放养晚批次鱼苗。成鱼养殖塘减小养殖密度，减少投饲量，鱼达到上市规格，及时捕捞上市。抓好病害预防，水体没有新水注入，水质严重老化，容易滋生细菌、寄生虫。因此，鱼塘鱼库在进行杀灭寄生虫和泼洒消毒药物同时，要利用微生物制剂改良水质，分解水体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1: 工业生产缺水措施，
0: 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开发非传统水资源，包括雨水、再生的污废水、空中水资源，提高各循环水系统循环利用率，降低补充水量。加强现场管理，杜绝水资源浪费，并广泛深入开展节约用水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凡是用水量大、用水率低的企业，要制定节水目标，采取措施进行技术改造和治理。
1: 服务业缺水措施，
0: 在工作中注意应用节水技术和方法，并多次循环利用水资源。比如洗车是服务行业中耗水最大的，要尽量少使用自来水洗车，改用雨水或中水。鼓励采用用水量相对更少的节水洗车技术，如中水洗车、蒸汽洗车及无水洗车。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达到37度。截至到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近日，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被越来越多观众含泪推荐。人民锐评发文，观众洒下的泪水说到底是对情谊本身的认同。中国电影不缺好故事，也不缺新生的创作力量，只要真心足够滚烫，观众不会拒绝好作品。只要光影所投射的是人类的至真至诚和永恒向往，好故事不会缺少叫好与掌声。好，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19到30度。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19到30度。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在稍后的17:10到17:45

0: 分，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视频直播。我们待会儿见。
1: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寒潮来了，要盖好覆膜，避免秧苗被冻。等秧苗抽出四至五片叶子，就能移栽到大田里。常见的插秧机一天能插完60至80亩，但如果纯靠手工刨秧，两个成年男子一天最多抛完6亩，三分种，七分管。田间管理中的水、肥、病虫害，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水稻种植讲究干干湿湿，稻田保持合适湿度，水稻才能生长得更好。每季稻至少需要施3次肥，还要防止3虫2病。伏天常常也是水稻收获的季节，一亩田如果纯靠人工收割，需要2-3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忙一整天。所幸现在有了收割机，常规机型一天能收30至40亩地。趁着大太阳天晒谷，取时约2天，只晒7-8成干，免得碾米时容易碎。送到打谷场的稻谷要先进清凉筛和去石筛，去掉石头尘土杂质，经过龙骨机初次脱壳后就有了糙米。经过10几层的震动筛选，米壳分离，在碾米机里去除种皮，刨光色选之后，才有了可送去流水线自动包装的精米。所以说一碗米饭的诞生需要至少4个月。你按下电饭煲开关后的30分钟，只是5856分之1的时间。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约20%的人口，绝非易事。假如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一粒米的浪费，或许看不出什么，但如果14亿人都节约一粒米呢？以常见的白瓷碗为例，一碗米饭大约由6000粒米煮成，每顿饭一粒米可以做成23.3333万碗饭，乘以每天3顿饭等于70万碗饭，乘以1年365天等于2.5555万碗饭。这些米可以绕地球赤道240多圈，足够近3000人吃一辈子。不只是米饭、小麦、玉米、大豆、蔬菜、肉类等等，我们每天吃的粮食无一不是如此。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背后，是无数人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0: 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7.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我特意把窗户打开了，可以听到下雨声吗？可以听到，对。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应该其实大雨，大家开车小心一点哦。但其实我觉得开车的时候，无论是下雨天还是晴天，都要慢一点，慢慢的慢下脚步，才能够更加顺利吧。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坐在车里面听节目，还是在哪里听节目。马上就要告别一天的疲惫和忙碌了，雨天的下雨天，我觉得会少了几分匆忙吧，会多了一些温柔。所以在这个被雨水包裹的傍晚，我想陪你一起听歌，用一首治愈的歌来驱散一天的劳累吧，所有的烦恼都交给这场雨好吗？安心享受属于自己的归途时光。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歌曲，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歌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此时此刻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直播的平台正在为大家打开，如果说你正好刷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的话呢，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那接下来的30分钟呢，不管你是独自赶路还是和朋友同行，我都想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想要诉说的雨天心情，都可以表达出来，或者留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首先我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我觉得是比较温柔的一首歌，旋律也藏在雨天的浪漫，也是藏着对归途的期许，所以这首歌希望能够陪你走过这段湿漉漉但是又格外温柔的路。我们首先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幸运。

好，此刻是7:1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下轩逸深蓝。今天我们这个城市在下雨哦，不知道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有没有下雨呢？刚刚听到的是一首《小幸运》啊，雨天开车下班路上安安静静的，其实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听到收音机，或者是要听歌。有的时候我会听收音机。因为觉得听收音机是会有惊喜，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放歌还是会放广告。那其实在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放空的一个状态，下班了嘛，不用想工作也不用想琐事，好好的享受那一刻。那其实很多时候雨天它就是会按下了暂停键一样，因为平时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可能在下雨天特别是晚上，如果你的窗台上刚好是滴滴答答的这种白噪音的话，会非常的舒服，会让人平静。我现在都觉得平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品质，人只有很平静的时候才能够理清很多很多事情。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下班的路上就是不要着急，慢慢走，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我们下面时间当中要听到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缘分一道桥》，来自于我们北街所点播的。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点播到这首歌吗？今天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呢？也欢迎一下我们的4998688，好想有个家，好久不见哦。

好，这歌送给我们的北街。欢迎一下我们的小闯哥，你好。欢迎一下我们的小草。小草说感觉主播好累的样子，有点儿，因为上周就不知道被哪个毒株，对，哪个病毒，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了吧，一周了，嗯，也该好起来了，也该好起来了，嗯。因为马上也迎来周末了，但是这周末呢我又是要上班，哎，真的是。好，下面时间当中大家继续来听歌吧。今天因为下雨天，所以我选择到了一些比较柔的歌曲啊，但如果是大家想要听到其他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播进来。我们前面听到一首小幸运哦，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想给大家放送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在这样一个下雨天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要听点浪漫的歌吧，因为其实雨虽然在下，我们的陪伴也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说雨天会容易 emo， 我倒挺喜欢下雨天的。就换个角度想的话，一场雨可能会冲刷掉一天的疲惫，或者说为明天的晴天蓄力啊。明天到底是不是晴天呢？我看一下，明天明天是阴到多云，还好了，部分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已。明天温度会比今天稍微高一点，明天19到30度。白天的话可能热的时候还是要穿短袖啊，但是这种天气的话因为会有一个温差，嗯，我上周就反正就咋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哦，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稍微留意一下，嗯。好了，那下面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吧，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欢迎一下其他的几位好朋友。我们下面时间当中听到的歌是哪一首呢？下面的这首歌，让我来看一下。
1: 等着还有他和他的对他女孩的
0: 在听下面的一首歌的之前呢，我们来分享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说下班路上听着电台，看着窗外的雨，突然觉得平凡的日子也很美好，不用轰轰烈烈，平安顺遂就足够了。是的呀，我们首先要平安，然后健康才是快乐。幸福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雨天里的一把伞，是下班路上的一首歌，可能是疲惫时的一份温柔陪伴。我每天都在奔波，都在忙碌，可能是为了生活，可能是为了梦想，而现在我觉得可以放下所有吧。这段时光可能是属于你自己的下班时光。把接下来的治愈满满的歌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心怀温暖的你，我们来听到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一首歌要给到的是五月天的《知足》。你们要是没有点的话，我就安排我自己的歌了哈。咱就说，就主打一个随意，好不好？嗯。看了一下窗外，好像雨停了，但是好像雨又没有停。让我听一下。啊，没有停。来听到这首《知足》吧，希望

好了，时间17:43，我们今天节目马上也要接近尾声了。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好像人越活越大，就会觉得很多东西会越来越深刻。看到我们的阿良哦，他说啊，这样你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多焦江山 APP， 到上面来看一下好吗？刚说哪儿了？说会越来越深刻某些东西，就是我今天突然会有一个感触，会觉得人生好像就不断在告别。我说的这个告别是，可能你在这几年当中是这一群人在一起玩，这几年过了几年你又是另外一堆人，然后再过几年可能有些人就渐渐的远去了。我说的是这个告别，还有一些是真正的告别。所以其实珍惜我觉得是一个很贵的词，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珍惜眼前人。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明天不是我们点歌的环节，明天下午的话是我们通路门里话未来，明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爱酷体能江山体能运动中心的船长教练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可以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到10位幸运的朋友，当然这个是少儿体能啊，小孩子的这个拉杆箱啊、书包啊，还有我们的篮球服等等。明天如果可以的话，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参与，会有机会赢取这样的福利哦。可能现在雨停了吧，真好，希望大家下班路上能够注意安全，小心慢行，慢一点才能够更顺一点。我是翁小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3: 浙江出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成功，蓝箭航天已在浙江构建起3位一体的航天工业矩阵，形成全自主全链条的火箭生产和交付能力。
3: 浙江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助力行动，计划3年内助力100万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或更多医疗保障。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7: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

0: 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民间投资活力从哪里来？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如何再提振？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围绕科技创新、市场开放、要素保障等维度精准发力，以一揽子真招实策破解堵点难题，提振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2: 新郑是浙江在民营企业32条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间投资13条措施迭代升级而来，力度更大，突破更强，落地更实。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说，尤其是在全面拓宽民间投资准入方面，真正让民间资本有的投、愿意投、放心投。
3: 我省全面对标国家政策，并主动加码9项关键举措，加力实施，政策力度高于国家要求及原民营经济32条。具备条件的核电、孙延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省4+1专项基金新增工业用地、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比重均不低于80%。 做到政策可量化。

0: 可监督。
1: 当前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一批企业备受关注。民营企业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行动？张树明说，浙江将构建最优开源开放生态，加快培育智能经济万亿产业集群。
0: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7131亿元，同比增长了20%，同意千问、 DeepSeek 等稳居全球开源大模型的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筑牢算力、数据、模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底座，力争到2027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0000亿元。民营企业是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生力军。
1: 企业有困难找谁办？办得快不快？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诉求渠道分散、办理效率不高问题，浙江将在这里办等上线全省统一的企呼我应平台，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零跑腿、限时办、全闭环，做到企呼我应、有呼必应。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落不实，省工商联牵头建设这里政策惠企精准直达大模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双向畅通。省工商联副主席林建良说，
2: 我们建立了全口径涉企政策的数据库，为600余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划线，开发了政策解读的大模型，实现千企千面的智能匹配，构建系统自动推送加主流平台精准投放双重推送体系，致力让惠企政策像网购推荐一样智能，像快递送的一样精准。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关键。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表示，将破解企业不敢转、转不起、不会转的难题，构建清晰的转型路径。
3: 系统构建、轻量化改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的梯度培育路径，推广力度企业牵引的链式转型，加快构建平台加服务加人才的三位一体赋能网络，助力中小企业转得了、转得好、转得快。
1: 钱从哪里来？融资成本能不能再降？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严真宇说，金融部门将持续加大精准供给，推动民企融资降本增量。
4: 截止3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规模超过10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规模超过6万亿元，均居全国前列。我们将落实好民营企业贷款的两个一致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四贷能力机制建设，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5: 今天，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正式出炉，字里行间，一个个具体的指标格外醒目。用数字代替虚词，不仅让民营企业的预期看得见，更让摸得着的指标倒逼执行。请听记者李振阳采制的评论：让政策可衡量，让信任有刻度。
6: 鼓励、支持、引导、积极推动，充满柔性词汇的文件，往往因为缺少牙齿，容易成为口号很响、落地很轻的烂尾政策。而这一次，浙江选择了另一种写法。2023年8月，浙江发布民营经济32条，让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吃下定心丸。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民营经济新增13条是补缺位和提标准。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明确的量化指标超过20处。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看来，当政策有了可衡量的指标，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任也就有了明确的刻度。
7: 这里面有一些指标啊，数据化的指标有提前量的引领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和信心，把规则定好，那让台上的演员尽情去发挥，只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的潜力，然后呢把资源向他们倾斜，民营企业自然会发热发光，把他们的最大的潜力激发出来。
6: 从虚到实，不仅是文本风格的转变，更是施政逻辑的升级。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项目投融资及新基建研究室主任童志怡参与了此次政策的起草。在他看来，从民营经济32条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明确的量化指标具有更好的实操性，也促成了政府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8: 对政府来讲，其实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抓手。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一个任务其实是很难分解。告诉企业你的边界是多少，要让他明确的，我政府

0: 可以参与的空间和边界在哪里，这也是一个新型的亲亲的政商关系的一个展现。
1: 量化指标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精准切中了民营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痛点。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方面，民营经济新增13条，将省4+1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新增工业用地中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每年新增门号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三项指标，由此前的不低于 70% 提升到了不低于 80%。位于金华的浙江黎乐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元，持续投入让企业面对巨大的资金压力。当地是浙江三个不低于 80% 的先行先试地区，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有了走下去的底气。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王成说，
2: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项目赶快落地，赶快生产，前期都是在烧钱，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才有回报，前面我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资金和配套啊进来，包括补贴啊，对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1: 三个不低于 80% 的跃升折射的是浙江的决心。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夏亮认为，
3: 原来呢可能是点上的一些试点创新嘛，并不是一种长效的制度啊。那么这样文件更加明确的话，那就是一种政策制度了，要长期执行的，体现我们浙江的一个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度决心啊。
1: 投资准入领域的突破同样可圈可点，在国家民间投资13条基础上，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城市基础设施两个领域，并要求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低于 10%。 其中对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进一步明确不低于 20%， 要求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至 30% 以上，并进一步提出全省每年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金额占比不低于 70%。 在夏亮看来，加码开放给民资的投资领域并明确持股比例要求，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有这个底气。
3: 结合浙江产业发展的实际啊，那我们是沿海的省份嘛，风电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风电资源纳进来了。另外一个基础设施原来就有一些很好的试点啊，民企参与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就文件里给它固化下来了。
1: 对民间资本而言，量化的数字不仅意味着看得见的赛道，更意味着算得清的回报。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分析说，
4: 民营经济呢，它要发展，光补强要素这是不够的，所以主要呢还是要给它留足发展的这个空间，就是拓宽新的领域，拓宽民间资本准入的这个深度，相当于政府拿得出、能看得见利润空间的这些项目、这些领域，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
1: 这样的判断正在被实践验证。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由民营企业百盛联合集团与省属国企和温州本地资本共同投资，一期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陆域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最大起重量3800吨龙门吊启动拼装，码头工程动工。百盛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叶自立说，参投深远海风电项目扩充了业务版图，让企业走下去的更有信心。
5: 民营企业进入了原来没进入的一些新的领域，对于我们来讲，无论是提升原有的主业做升级，还是说从领域的拓展做战略性的一些调整和转移，都是对整个项目发展和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发展来讲都是带来利好。
1: 此外，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还对奖项评选和人才认定等的指标进行了明确。省科学技术奖评选企业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数量占比不低于 60%， 授权8000家以上企业开展人才自主认定，面向民营企业评选的人才在省级人才计划中占比不低于 50%。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企业有了明确的预期，就会对经济发展有更高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4: 在全省投资这个大盘子里面，民间投资所占的要素会更多啊，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民间的要素被引领撬动出来，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全省的经济的发展。
1: 当然，政策出台不等于做到，量化指标的达成也要有考核监督来保障。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建议，在政

0: 政策实施评价环节，要力求客观，并增加企业的话语权。
1: 听人闭环，就是说你实施效果怎么样，要有一个评价考核，最好有一个相对独立第三方机构，实施效果好不好啊，有没有获得感，应该是民营企业说了算。
0: 从鼓励到不低语，从柔性到刚性的转变，折射出中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从意愿表达走向制度供给的转型。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的大背景下，这一变化具有积极意义。以数字为抓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省发改委主任杜旭亮指出，
2: 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活力资源、动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拓宽民间投资空间，推动民间投资看得见、见得去、有收益、退得出。
3: 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义乌以 AI 数字化赋能小商品市场迭代升级，第六代市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布局中高端的潮流科技赛道，世界超市正成长为全球性的贸易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4: 三十六可以吗？
5: 可以，可以，可以用。
3: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肯庆科技直营店里，阿拉伯客商马利克试穿外骨骼机器人，选择合适的尺码。前几天，马利克来店里体验，并拍摄了一段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很快有客户找上了他。三年前，在深圳大学学习中文后，马利克来到义乌当起了代理商，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等国家的客户选购外贸商品。
6: 我做生意在义乌，我有一个外贸公司，有很多产品，鞋子、裤子、衣服、无人机都有，
4: 在义乌可以赚钱。
3: 去年十月，义乌国际商贸城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开业后，马利克发现可以采购的商品更丰富了。智能装备区里，智能无人机、无人化装备、机器人和 AR、VR 设备一应俱全，成为全球采购商寻找最先进黑科技的理想目的地。肯庆科技全球数贸中心直营店店长王晨鑫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消费级外骨骼研发企业，之前公司的线下门店大多设在国内一线城市，进入义乌看重的是全球市场。
7: 以前我们都是以展会的形式跑到全国各地啊，或者国外啊去参展，这样去接单子。到了我们义乌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里就是一个365天永不落幕的一个展会，我们可以天天在这里接待各国的客户。
3: 环安科技主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无人机，企业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开设了面积数百平方米的店铺，展示中大型无人机样品，客户还能现场体验产品性能。店员王军丽说，公司产品科技含量高，尺寸大，跟国际商贸城前几代市场主推的小商品不匹配，现在全球数贸中心空间宽敞，企业马上来到义乌布局。
8: 像一区二区这边，它的不管是店面了还是布局都很小，然后我们这边的店面是把它进行一个扩大，其实是更多的是打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在推销我们的产品，它可能是像针对于一个高端化的一个演变。
3: 在硬件设施和环境上，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针对现代商贸特点进行了全面升级，开发全球首个专注于小商品贸易垂直领域的商贸大模型，集成创新一批好用、实用、管用的 AI 应用，成为商户们的全能助理。 AI 辅助设计工具可以生成 3D 效果图、产品视频。在一家主营香薰产品的店铺内，经营户娄思雅通过电脑操作AI 工具，几分钟内一条面向海外客户的推广内容便已完成。
9: 我只要在手机上说出几个数字或者随便说一句话，那么小商 AI 就会给我直接生成一段我想要的任何语言的视频，给我的任何的国家的客户去看嘛。
3: 市场数字贸易服务中心多个屏幕上实时展示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数字支付业务交易金额等信息。工作人员向往来客商介绍，通过数据加模型加应用的协同机制，义乌构建起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专属大模型，推动贸易各环节数字化重塑。
10: 主要是来到我们市场的商户、经营户，包括是采购商，那他们使用我们小商 AI 导航、小商 AI 设计等等，那最终我们的后台都会反馈出来所有的数据，它都会回馈到我们这个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当中。这个大模型它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自我进化，未来也会更智能、更高效，最终实现数实融合、市场跃升。
3: 开业以来，全球数贸中心市场日均

0: 生产设计、内容生成、流量承接、交易撮合等贸易环节推出14款自研的 AI 产品，打造覆盖贸易全链路的 AI 产品矩阵。截止目前为止，大模型 APP 注册用户数超 5.8 万人， AI 产品累计使用用户数超 29.5 万人，汇集市场商户超 3.7 万家，深度使用用户订单增幅超 30%。
1: 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今天在酒泉首飞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突破了大重量载荷的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和叶树刚的报道。
2: 5 4 3 2 1，空调。
3: 上午11点，在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随着倒计时归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拔地而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轨道高度达到900公里，搭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定制化试验载荷达2.8吨，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加长版全长55.9米，比原型增长8.6米。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说，
4: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遥五舰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的功能，进一步释放了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 LEO以及 SSO 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3: 据了解，这款火箭发动机在我省湖州研制，整件总装于嘉兴完成。蓝箭航天已在浙江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航天工业矩阵，形成了全自主全链条的火箭生产和交付能力。在蓝箭嘉兴基地，近100名员工通过视频直播远程收看火箭发射，共同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蓝箭航天嘉兴基地火箭总装部部长张世林说，
5: 遥五圆满成功呢，对于我们整个团队的鼓舞作用是非常大的，证明啊我们的型号，或者说证明我们这个嘉兴基地是有能力做出来更好更优秀的一个产品，激发了我们对于后续的发次甚至于说后续的型号就有一个更饱满的状态跟更强的信心。
3: 邱靖宇表示，本次任务实现了13天测发周期、1.5小时涉前加注的快速发射能力突破。未来，朱雀二号、三号系列火箭将进一步提升发射节奏，来应对国家大批量的星座组网发射需求。
4: 此次遥五任务的圆满成功，是蓝箭航天技术成果与工程经验夯实沉淀，发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的坚实一步。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3: 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可重复使用火箭朱雀三号将再次开展回收试验。
6: 省总工会与省医保局近日联合印发《浙江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助力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计划用3年时间，通过基本医保与工会互助保障相结合的方式，累计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100万人次参保助力，切实提升这一群体的医保水平。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启佳你好。
7: 哎，你好。
6: 嗯，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7: 嗯，那么这次助力的核心呢，也是在于叠加医疗保障的待遇。那么根据实施方案，对首次参加我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加入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额赠送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那么对持续参保的再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时给予不低于50%的保费补助。那么叠加保障待遇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来拥有一个双重的依靠。那据了解，全省各地工会也将结合本地实际量体裁衣，制定具体的覆盖目标。补助经费呢，也将采用省市县三级工会共同承担的一个模式，来确保这项惠民举措走得稳。
6: 嗯，好的，谢谢启佳。
8: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

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0: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

0: 继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

0: 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2: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4: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4: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5: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9: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8: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5: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5: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5: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 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8: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推动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早田片区奏响共富曲。双龙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2025年4月，凤鸣早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城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早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城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城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大城乡早田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明：
21: 去年年底，我们强农公司下面3.0榜成立这个农业公司。为什么选择中草药达成的中医？历史已经有600多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些区域最出名的有个廖七桂医院，专治舌伤、肝病、皮肤病等，在周边很出名。第三，大城有个企业叫万林生物，老板也是我们中草药协会的会长。有这三大，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整个片区以中草药为主题打造。
20: 立足凤鸣早田康养大城定位，由城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陈建明：
21: 一个呢，庭院涉及到农户啊，每年每户会征收2000到3000元。我们大面积种植的，参与在家门口就业这一块，最起码每天50-60个人。
20: 早田范村目前种植温玉金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 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大城乡早田饭村村民

0: 徐娟珠。
1: 去年种下去的八合呢，现在已经开花了，下半年可以收购了。我们除了家里在做，也在村里的做，有这个项目另外赚一笔收入。
0: 大城乡早田饭村村干部徐世虎。
2: 我们现在种植的是万玉金品种种菜芽，每天都有二十几个村民在这边帮我们村里面种菜芽。
0: 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早田饭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城乡越走越宽。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十余个功能节点，打造四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3: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当前，我市重点交通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提速建设。其中，324省道蔡家至319省道双龙公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总体形象进度已达80%，全面进入施工冲刺阶段。5月7号，记者来到双龙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桥梁配套道路施工。双龙大桥项目总投资5.46亿元，项目起点为江甸路，终点为江东新城金一路。该桥按照双向四车道城镇化一级公路标准和三级航道标准要求进行设计，设计时速60千米，结合城市规划路基宽度34米，桥梁宽度34.5米，主线全长1.6公里，新建一座独塔单索面斜拉桥，桥长557米，塔高70.5米，桥塔及主梁均为钢结构构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武嘉成：
2: 双龙大桥目前总体的这个项目总体的进度达到80%，然后我们桥梁的总体进度达到了90%。现在我们桥面，大家能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是我们的防水间接层，然后呢，等到防水间接层施工完毕，我们后续会进行主桥桥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铺筑。
3: 远眺江面，一座白色桥梁横跨江山港江面，主塔挺拔矗立，气势恢宏。与此同时，项目900余米配套道路工程正加速推进。因施工区域紧邻滨江高中，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校园教学、学生备考的影响，施工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整施工时序，将高噪音作业统筹安排在高考后集中施工。武嘉成：
2: 我们排在的工期是7到8月份完成那个石方的破除，也就是开学前全部完成。
3: 双龙大桥是连接城南与城东新城的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对进一步推进我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三省边际中心县城具有重要意义。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4: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吧，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好管理环节，保证油。

0: 品有菜品质。
1: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0: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1: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记者从事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五月初启动收割，预计五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2: 江山台记者周庚报道。5月13号，四都镇开展白毛乌骨鸡鸡苗免费发放活动，将800余只优质鸡苗送到农户手中，以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在上峰村村委会门口，来自四都镇5个村的94户村民早早赶来，登记核对领苗。工作人员一边发放鸡苗，一边讲解白毛乌骨鸡养殖要点和疫病防控技巧。本次发放的白毛乌骨鸡是本地优良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好，非常适合农户利用庭院和闲置场地养殖。据了解，此次送鸡苗活动是四都镇落实庭院经济、千户万鸡、扩面倍增行动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该镇将持续跟进技术指导，定期派员解决养殖难题，同时积极对接市场，让白毛乌骨鸡真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鸡。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11号，2026年第二季度江山市幼儿园互看互学现场会在建盛幼儿园举行。现场会以灵动体操、强体润心为主题，聚焦幼儿体育教育，旨在推动各幼儿园取长补短，凝练特色。当天上午，与会人员观摩了建盛幼教集团江山同美美育成果展，听取建盛幼儿园一元一品强体魄、体育精神润童心的主题汇报，并现场观看分龄集体操和体能大循环活动，随后举行了圆桌论坛。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省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建设，始终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每季度举办一次的互看互学现场会，正是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全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事发改部门了解到，2026年，我市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40个，总投资1335.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74.5亿元，其中续建类项目100个，总投资687.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2.2亿元；新建类项目140个，总投资648.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2.3亿元。
1: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五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2: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徐晨尔报道。自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被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与同为乙类传染病的登革热管控级别一致，两者均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人群普遍易感。随着气温升高，蚊虫进入活跃期，科学防控这两类蚊媒传染病尤为重要。近日，记者走访市疾控中心，

0: 了解相关防控要点。据介绍，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高发于夏秋季，潜伏期为1至14天，患者在发病前一天至发病后5天内具有传染性。鸡孔啃亚热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潜伏期一般为1到12天，发病当天至发病后7天具有传染性。两种疾病症状相似，患者均可出现发热、头疼、乏力、恶心等症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衣蚊，其幼虫易在积水处滋生，市民需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托盆、水缸、垃圾桶等容器内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降低传播风险。市卫生监督所船防岗工作人员李俊伟：
1: 日常外出，尤其是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尽量穿长袖衣物、长裤，躲动部位要涂抹合格的驱蚊剂，避免前往草丛、树林、积水附近等蚊虫密集区域。
0: 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情况，前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流行地区时，优先选择配备防蚊设施的住宿场所。回国后若突发高热、头疼、肌肉关节酸痛、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李俊伟：
1: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病例识别及社区成蚊灭杀的相关知识培训，保障市民身体健康，筑牢蚊媒传染病疫情防线。
2: 这次将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议事堂互看互学活动，山海社区启动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覆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浙里精品名单。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2: 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议事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钦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议事堂、虎山街道民生议事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议事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议事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议事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议强调，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社会治理的大平台，强化乡镇街道党工委政府的主体作用，借势借力发挥好平台作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民生议事堂的功能作用。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委员履职展示风采的连心桥，委员履职小组要积极履职尽责，释放主体活力，整合各方资源，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真正做到一线选题、一线调研、一线协商、一线落地。要把民生议事堂建成共赴发展的助推器，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农文旅精准发力，抓实民生项目落地转化，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部署了民生议事堂相关工作。近日，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山海有灵互助养老行动启动暨志愿者动员大会举行。启动仪式上，山海社区相关负责人发布了山海有灵行动方案，号召广大健康低龄老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社区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有便民、有健康、有平安三有行动的具体内容，并对有善值积分的获取与兑换规则进行了说明。随后，社区分别与物业公司、冰心社团签署了物业有灵会共建协议及合作备忘录。金湖街道山海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王晶：
7: 因为我们社区老年人口当中有60岁左右的年轻老人占多数，他们是身体健康、充满热情，也是我们社区最宝贵的财富。同时呢，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婴幼儿，还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问题。面对这些一老一小的问题呢，我们也就是探索出我们社区自己的养老新路径。
3: 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 其中我是俯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俯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
2: 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四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白鸡花开美乡村，特色种植促增收。
6: 致富有道。
3: 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的190多亩紫花三叉白菊陆续绽放，成片紫色花海成为乡村春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奏响了当地特色中药材种植的富民乐章。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尖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在凤祥村承包的白菊种植基地，看到连片的白菊地里紫色花朵错落有致，缀满枝头，微风拂过花海，泛起涟漪，淡雅花香沁人心脾。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8: 我们用落叶的部分主要是用下面的土里面的这个块茎，下面的根部嘛，这像这个花什么的其实都可以落叶。
3: 白菊是常用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等功效。2023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投入600多万元试种白菊，目前种植范围已覆盖凤林镇凤祥村、峡口镇柴村村等多个村庄，总面积达300多亩。白菊种植管护标准高，生长期内易遭遇多种病虫害。王良华：
8: 肝腐病啊，这个叶枯病啊，这很多的。对，这靠精细化的，你如果马里马虎的根本种不出来这东西。像这个草，你如果20天不拔草，你这个白菊就基本上就麻烦了。
3: 精细化管护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参与田间管护，按不同工种核算发放务工工资，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王良华：
8: 总的能加起来可能也30-40个吧，你要看工种的，你如果在光光拔拔草，我可能是80来块钱吧，哎，打药啊什么的又要加点的，就是正月里开始，一直要干到差不多11月份。
3: 目前基地尚未进入采收期，但王良华对白菊种植收益前景充满信心。白菊种植周期较长，全程培育4年后方可采挖。结合当前市场行情来看，每亩地块预计收益可达2万至3万元。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9: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3: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9: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3: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9: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3: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农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9: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3: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贴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9: 这样就可以了吗？
3: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9: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
6: 乡村采风。
3: 今年以来，由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5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十幢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10: 目前红福村夯土房改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结顶盖瓦，进入收尾阶段，在室内进行装修和配套附属建设以及周边绿化作业。
3: 该项目通过盘活村民搬迁后遗留的闲置农房，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构建住宿加餐饮加文创加观光加农产品加工的农温旅融合发展链条，打破单一乡村旅游模式，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项目负责人柴嘉伦：
10: 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1、2、3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江山市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8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项目负责人陈硕：
11: 目前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在室内装修已经绿化铺设，预计的话预计5月份可以投入运营使用。
3: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8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温旅融合业态。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宿负责人叶建：
12: 这家民宿开业之后，有餐饮区、特色客房区、户外露营区、萌宠乐园等等，此外还能为村里的乡亲们提供不少就业的岗位，
10: 同时

0: 我们会优先采购村里的农副产品，扶农助农，把我们村里本地的新鲜蔬菜、特色农产品端上游客的餐桌，既让游客尝到地道的乡村味道，也能帮乡亲们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

0: 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过去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每一种声音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曾经。
4: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一个很热情的心，一双很好奇的眼睛，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还有一种很自由的心情，这样你就能够离开熟悉的地方，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磁场，你会被新的东西吸引，你会有新的灵感和新的思想，你会客观地发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5: 跟你分享一首歌曲，也许它可以放在你的随身听当中重新来听，或者是来分享的某一种理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喜欢看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孤独》，来自莫文蔚。里面其实有很特别的一些唱法，跟过去我们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有一些区别。孤独到底是不是完美的？我相信不同的人，他的角度，然后结论都不一样。但是一个能够把孤独变到完美生活一部分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生活也有足够掌握能力的。反而有的时候，我觉得孤独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找到很多事情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想要跟你来分享冯唐的这一段。
1: 冯唐，不着急，不害怕，不耀眼。
0: 作者冯唐，诗人、作家、医生、商人、国际爱好者。30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退休年龄要延长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和欲望膨胀。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于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小学、中学义务教育12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8年，美国 MBA 教育2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2014年春夏之交，受协和的邀请，去协和医院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20岁的师弟师妹们讲协和传统。我使劲想，协和8年的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10件东西。
1: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
0: 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的一样多。学了2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做石决明，石头、明块、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扫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我们去北大之前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1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10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3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1本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用吗？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静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烟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1: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
0: 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式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 SARS 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能说假话，不能做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枉美。 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经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0: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
1: 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新社会了，校训只剩下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院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七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七点之后才到。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六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四点半开，从五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之前睡过。
0: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
1: 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们去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0: 第五，热爱实操。
1: 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叩、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0: 第六，追求第一。
1: 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0: 第七，项目管理。
1: 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笑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跟四个同学一块儿和植物学的汪静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0: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1: 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六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班三十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0: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
1: 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女人是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0: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
1: 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意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念到冯唐说的九字真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

0: 谢谢你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甜甜的一首是长达六分多钟的《Hey Jude》。如果换了别的歌曲，你可能感觉有些冗长，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却不知不觉地陪你度过六分多钟的时间。这是1968年来自于 The Beatles 的《Hey Jude》。说到 The Beatles， 各位一定会想到约翰·列侬这一个雷贯耳的名字。约翰·列侬过去在你的记忆当中可能像是一个圣人一般的存在，但是后来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可能我们对约翰·列侬缺乏一个全局的了解。比如说他的大儿子说他虚伪，他的伙伴说他自私，他的妻子抱怨他冷淡而且有暴力倾向。好像在我们的面前，约翰·列侬成为了一个温和仁爱的公知形象，他想着世界和平，世界像乌托邦一样的。后来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传闻，也许会感觉有点破灭。可是我还是一直说，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品层面吧，不管在音乐上、艺术上还是在社会上，他都做出了非常非常伟大的贡献。他是约翰·列侬，而这首歌是他的伙伴保罗·麦卡特尼写给他的大儿子，写给约翰·列侬的大儿子朱利安的一首歌。关于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些介绍，比如说在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开始同居，而他和前妻的婚姻也到了崩溃边缘。保罗·麦卡特尼非常喜欢约翰·列侬的儿子朱利安，他很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姻变故会对一个小朋友带来心理上的伤害，于是借由这样的一首歌去鼓励朱利安，告诉他说没事的，就算你爸不爱你，大爷我还爱你呢。但直到20年之后，这首歌当中的 Julian 才知道这首歌是他大爷写给他的。也推荐各位听听保罗·麦卡特尼在现场独自演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的燃。毕竟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而且是他写给这个叫做 Julian 的小朋友的。虽然说约翰·列侬对于大儿子 Julian 有些冷淡，可是他对于小儿子

且非常非常的宠溺，可以说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儿子。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这一首如雷贯耳的 Hey Jude 开始，要听到一组乐队的嗨歌，每一首歌曲都有可能勾起回忆，也有可能让你在夜色里突然间想蹦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 The Beatles，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乐队之一的 The Beatles， 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咱中国最伟大的乐队之一。当然可能你也会说，更多的还是指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是1991年的黑豹乐队，由窦唯作词，李彤谱曲的《无地自容》。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我们平时在说一些年轻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爱说某某某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而这个时候我想说，这样的音乐当中也是全都是胶原蛋白的气息。那个时候的窦唯，不管是他的才华、他的嗓音、他的外形，可能都是让很多很多热爱摇滚的少女所痴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首歌曲，1991年《无地自容》。你看，摇滚歌手和民谣歌手在面对同样的一件事的时候，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摇滚歌手会说，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的放松，慢慢的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如果换作民谣歌手，可能就会比较婉约地说，姑娘，你好像来自南方，我想带你一起去流浪，我们去远方，我们去追寻理想。当然没有谁优谁劣，而是这种话语的体系就完全不同了，是不是？刚才听过 The Beatles 1968年 Hey Jude， 黑豹乐队1991年无地自容，现在来到新世纪，我们听2009年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所演唱的管他什么音乐，管他什么音乐，我喜欢就好，你觉得不应该不可以关我什么事儿？
1: Hip Hop 整条街

平时在夜色里出没，一般都是你的心事我在听，而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想说你的心事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也是个人，有时候不想听太多啊，我学习不好，我工作不顺，他不爱我，还他又讨厌我，怪我咯。范晓萱09年的管他什么音乐，这样的一首歌曲可能颠覆了之前范晓萱在你的记忆中的印象。以前你觉得范晓萱是那个小魔女，唱了什么健康歌，也有可能是爵士名伶，还有可能是有点独立的她，但是到这个阶段活开了，反正我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不管和所谓的市场所谓的主流相不相符合，管他什么音乐，我自己喜欢就好，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关于听音乐这事儿，你们发现有可能你听摇滚他们说你吵，你听民谣他们说你酸，你听爵士他们说你装。嘿，听个音乐有这么累吗？我想听什么听什么，我又没有拿手机外放在那个地铁里，还刷那个抖音的哈哈哈哈那个声音，我自己听音乐怎么啦？接下来继续嗨，这首歌曲来自于2005年的五月天，由阿信作词作曲，你可能在 KTV 里又蹦又跳的唱过的恋爱 ING。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在老秦人的欢笑中，秦国的快马特使像一颗颗流星，北上九原，东出函谷，南下武关，洒向天下六大国与30余个中小诸侯国。他们以数百年来迁徙各国的秦国人为根基，以各种形式秘密散发着秦孝公的求贤令。数月之间，秦国求贤若渴的消息便在天下城池乡野、名山大川的士人们中间流传开来，成为比齐国稷下学宫招募学人更为令人振奋的喜讯。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旨在弘扬文明，虽然也不排除个别学宫士人出仕为官，但其主流毕竟是治学，所要求士人们的是黄卷青灯，是修身自立，是文章道德。而秦国则直截了当地请士人们去做官，去降秦，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相比之下，如何不令士人们怦然心动？正因了这一点，到齐国稷下学宫去的士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有志于治学的各世士子。当时及后来的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几乎先后都有代表人物，法家的慎道、儒家的孟子、儒法并体的荀子、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辩家的田骈、纵横家的鲁仲连与庄辛、阴阳家的邹衍、道家的宋行与尹文、农家的许行等等。然而纯粹治学从来都不是春秋战国士人阶层的主流精神。自从士这个人群阶层出现以来，主流精神始终是经世致用，就是以学问入世奋争，以才能建功立业。孔子是个直话直说的老倔头，他说过许多令后人难堪的老实话，譬如为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等等。就是这个爱说难听话的倔老人，将世人们的这种情怀一口叫白，名曰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世人应当做官，这是当时世人阶层毫不隐瞒的公开宣誓和终生追求。而当了官后的目标也绝不含糊，叫做治国平天下，就是要为国家为天下做一番事。正是这种坦诚直率而又奋发有为的入世精神，战国士人们将直接做官看得比终生治学重要一万倍。他们往往在入世无望的情形下才被迫治学著作和传授学问，这便是后人所谓的强使英雄做诗人。更有趣的是，即或无奈治学，所治也还是治国为政之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求官不成无奈治学，而又在学问中建立为政经典的大学问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扬的士大夫精神，历经沧桑磨练，厚厚沉积在华夏士子们的魂灵之中，一有火光便会轰然爆发。如今秦孝公的求贤令就是一道耀眼的火光。当这道求贤令秘密传播到安邑的时候，正是冰雪消融的三月。安邑城外的灵山已经是麦苗返青、枯木新芽、残雪变为淙淙溪水的春日了。山脚下的公叔墓地也从冰雪覆盖中走了出来，松柏苍翠，山花出现，目前苍黄的衰草也被春风在朦朦胧胧中摇绿了。此刻 与墓地遥遥相对的山腰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披红丝斗篷的少女，在山野初绿中分外鲜亮夺目。少女手中拿着一支极为精致的细剑，身材颀长秀美，一头长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横插一支碧绿的玉簪，恍若世子头上刚刚加冠，透出一种高雅的书卷气息。当他遥遥望见公叔墓的石方时，站在山道上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似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绪，方继续向墓地走来。石方前的大道分外冷清，庞涓派在这里的部族骑士也不知道如何不见了踪迹，方下竟没有一个军士。少女显然感到了疑惑，边走边四下打量，终于看见了守护墓地的十多个兵士在营房旁倚着墙角晒太阳。看见他进来，他们抬起了头。老兵头沙哑地问：“
1: 又是找未央的？”
0: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一个兵士惊叹道：“看人家未央福气，鸟！”老兵头低声喝道：“
1: 作死！”
0: 又回头笑道：“
1: 姑娘请自进去，她整日守在零下十五里。”
0: 少女点点头，径自进去了。陵墓前数丈之外的小屋，显然是粗糙大概的，很难说清它是一间石屋还是一间茅屋。墙是大石板拼起来的，缝隙也没有填塞。屋顶扇盖着一层绝不算厚的茅草，虚掩着的木门也已经破旧。按照丧礼，这种守灵的住所应该是最简单的茅庵草舍，以考验和磨练守灵者的大孝之心。进入战国时期，摧残身心且耗费巨大的葬礼渐渐淡化，有关葬仪的一切礼节都在简化和变通，于是这间守灵小屋就变成了既不能严饰如常，又不能过分透露，既要粗简又要遮风挡雨的石板墙茅草顶。少女在石茅屋前打量一番，摇摇头，皱起眉，似乎很不满意，却又略显顽皮的一笑，轻轻咳嗽一声，粗着嗓门高声道：“
1: 钟庶子兄台在否？布衣小弟前来讨教了。”
0: 虚掩的木门吱呀开了，依旧是白色长衫的未央大步走出，分明一脸兴奋的笑意。突然之间，他却惊愕地后退几步，揉揉眼睛，打量着面前美丽的少女，疑惑问道：“
2: 这里，你一个人？”
0: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
2: 方才是你在说话？”
0: 少女还是微笑着点点头：“
2: 你是何人？为何假冒我布衣小弟？”
0: 未央正色问道。少女脸上泛起一阵红晕，却又落落大方地拱手道：“
2: 兄台见谅，布衣小弟就是我，我就是布衣小弟。”
0: 未央大是疑惑，不禁绕着少女打量了一圈。少女红着脸不说话，微笑着任他打量。良久，未央哈哈大笑道：“
1: 世间竟有这等事，我却不信。莫非少姑是布衣小弟的妹妹？”
0: 少女摇摇头，猛然又粗声道：“
1: 我是来提醒你，与你对弈的巨商是秦国密使。”
0: 未央近在咫尺，猛然听到面前这个美丽的少女说出布衣小弟夜半树下说的密语，突然一惊，竟然不小心跌倒在地。少女大笑，忙去拉未央，不想笑得岔气，一下子软在了未央身上。
1: 未央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幻弄得云雾不明，又对自己方才的失惊感到滑稽，跌坐在地便大笑起来。少女笑软在他身上，他也笑得没有力气去扶去推，两人同时大笑着叠在一起，滚了一身泥土。你真是布衣小弟，未央想正色说话，却又是禁不住开怀大笑。少女笑得泪水长流，虽然已经坐起，却不断地抹泪，听未央一问一笑，又不禁咯咯笑道：你请我来又不认我，是何道理？那叫你布衣小弟。少女笑着摇摇头：既是女儿身，何以装扮成一个游学士子？不告你。少女脸泛红晕。未央感到惊讶，他第一次听到布衣小弟的女儿本声，想不到同一个人的声音竟可以有如此大的差别。作为男子，布衣小弟的声音虽显细亮，但毕竟男子中也有这种声音，未央并没有特别注意。但作为女子，少女的声音却与布衣小弟迥然有异。未央对自己曾经严酷训练的听力非常自信，且相信人的音质是难以改变的。然而面前的这个少女与冬天里那个布衣小弟却怎么也看不出一点儿相同处，连声音也是截然两人。不想了，该知晓的迟早会知晓。未央站起来拱手道：少姑，请到屋内叙谈。少女将沾上泥土的红丝斗篷解下，现出一身白色紧身长裙，颀长的身材更显婀娜高雅。她笑着点点头：兄台请当先。未央推开被山风吹得闭合的木门，笑道：请进，我得给你找一个坐处。少女笑道：不需找了，踏上正好。说完走到书案旁的木榻前，将斗篷搭在榻边木栏上，回身笑道：我来煮茶，你可先换件干衣，今日可是要消磨你也。边说话边动手，也不问未央何物放在何处妥当，眼睛只一扫，已经清楚了这间斗室的全部物事。先用火钩清理了燎炉木炭灰，重新燃起了一架红红的木炭火，又熟练地支起铁架，吊上陶罐煮水，再给干燥的黄土地面撒上水，从屋角拿来笤帚，将屋中灰土全部扫去，又将屋角木屐上的冲茶陶壶、饮茶陶杯全部洗干净，又利落地撕开了一块旧布，塞住了两条透风的石板缝隙。这时木炭火已经轰轰燃起，陶罐中水也已经大响，整洁的小屋顿时温暖如春。未央换了一件长袍，对布衣小弟的轻柔利落欣赏之极。他注意到几个书架和那张摊满竹简的书桌都抹去了灰尘，而书简位置却没有任何移动，而这两处也是读书世子最怕别人乱收拾的，若非熟悉书房生涯的女子，绝不会有这种细致的照拂。少女煮好了水，斟好了茶，做了一个女儿礼，微笑道：请兄台入座。未央开心地拱手笑道：布衣小弟请。少女举起陶杯：为重逢兄台，尽饮此杯。将一杯清香茶水嫣然饮下，未央举杯笑道：为布衣小弟变作女儿，尽饮此杯。少女脸上又飞起红晕，笑道：还布衣小弟，我可是有名姓也。敢问小妹高名上姓？未央收

脸笑容。少女跪坐到矮榻上，悠然笑道：“我姓白，单名一个雪字。”小妹在洞香春做何事？洞香春是我的，时不时去看看。未央恍然大悟，似乎证实了他隐隐约约的猜想，笑道：“如此，小妹当是名满天下的白圭丞相的女儿喽。”白雪微笑着点点头：“也还是你的布衣小弟。”未央淡淡一笑：“小妹今日找我，意欲手谈？”“不是，有大事。不过你先猜猜看。”“那个白发隐者露面了？”“不是。”“秦国特使来了？”“不是。”未央沉吟道：“总是与秦国有关联的事了。”白雪点头笑笑：“看来你开始想秦国的事了。我呀，给你带来两则消息。一则，韩国开春后可能启用申不害，筹划变法；二则，秦国国君向天下列国发出求贤令，搜求强秦奇迹与治国大才。兄台以为如何？”未央肃然拱手：“多谢白雪姑娘。”“先别谢，我可有所图也。”未央爽朗笑道：“有所图最好，最怕无所图。对我讲讲你对这两件事的评说，喜欢听你谈政论奇。”未央沉吟点头道：“这两件事耐人寻味。韩国原本是仅强于秦国的第二弱国，在山东六大国中座次最末。但韩国虽小，铁山却是最多，农耕平原也最多，所以韩国兵器锻造天下第一，粮食储藏也是天下第一。然则为何成为弱国？因由皆出于旧贵族根基未动，人力财力分散于豪强封地。若能法令统一，激励民心，韩国将成为中原令人生畏的强国。申不害被韩侯重用，这一天为期不远了。”白雪钦佩点头，又问：“秦国颁发求贤令，是否也想变法？”未央默然有请，叹息一声道：“自古求贤有虚实，奋发图强者求贤，沽名钓誉者亦求贤。秦国求贤之真意，我得见到求贤令方可有断。”“我已经安排妥当，明晚将有求贤令送到洞香春，我来就是要请你去。”这座陵园近日看管松弛了许多，我明晚一定来，难为白雪姑娘了。”白雪笑道：“如何俗了起来，不叫我小妹？”未央肃然道：“姑娘襟怀高洁，未央岂能失敬？”白雪悠然一叹：“老父给我留下三桩物事，一笔财富，一张大网，一种志向。我身为女儿之身，难以充裕利用这些财富，这张大网来实现这种志向。我想扶助一个有襟怀、有抱负、有经纬之才、更有远大志向的人成就大业。我不希望这个人将我的扶助看作恩赐而折损他的心智，因为我也想在他的大业中实现我的梦想。敢问姑娘，何为父亲留下的志向？”“以财图大计，以财治国家。老父商家入相，正是如此。”未央点头沉吟：“姑娘之梦想又如何？

雪略显羞涩地笑道：“不告你，但愿他已经开始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未央觉得面前这个少女当真是个奇人，论财富难以计数，论襟怀志不可量，论才识堪称名士，论心性明亮豁达，论聪慧天赋极高，论相貌决然佳丽，如何他就没有些许瑕疵？然而如果只有这些，也许他反倒会敬而远之，只因为这些方面他也许更强更高。如果这些非凡的东西生在一个男子身上，他一定会和他成为生死至交，会毫无顾忌地使用他的财富，就像管仲和鲍叔牙一样。然而生在一个女子身上，这些非同寻常的光彩处恰恰就成了他和他必须疏远的根源。倒不是他畏惧这种女子的才华和财富，而是他觉得问心有愧。一个心怀天下、志向高远、才华卓绝的男子，内心天地更需要一种灵动、一种柔情、一种照拂、一种具有渗透性的知音。如果一个女子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她的人生就会产生僵硬的、枯燥的裂痕，内心没有激情，却要为了种种外在的制约长期相处，这就是她所感到的惭愧。但是面前这个少女却不是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的女子，非但是两者兼备，且在她身上的柔和简直奇妙的令人难以相信。才华中显出自然与风情，操持中显出雅致与书香，特有的才华与志向深深隐藏在美丽的风韵之后，又处处显露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他还是布衣小弟的时候，未央就不由自主地喜欢了那个布衣世子。当他变成光彩照人的少女时，未央内心流过的激情与舒畅是难以自制的。他那从未有过的开心大笑是情不自禁的，也是油然而生的。他的心灵告诉他，他已经很是喜欢这个少女了，原因只有一个，他让他怦然心动，他让他奔放燃烧，他让他从心底里流出轻松与欢畅。但是他能接受他吗？他的心灵在问自己。未央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正面作为，这也是战国世子做事的普遍喜好，说就说个彻底，做就做个彻底。这时候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不要遮遮掩掩。他从书案旁站起，肃然向白雪深深一躬。白雪姑娘，感谢你对未央的赞赏和寄托。我知道姑娘的赞赏和寄托也包含了姑娘的那个梦想，然则未央秉性不群，一生注定是孤身奋争，命贱世怪，只能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姑娘名门之后，与一个中庶子交往并行，只会使姑娘身败名裂。是以未央既不会成为姑娘成就志向的并肩之人，也不会走进姑娘的梦想。白雪明亮如秋水般的眼睛充满了惊讶与疑惑，他默默沉思，突然爽朗大笑道：未央，你扪心自问，说的可是心里话？

假若你真是如此之想，白雪这双眼睛也算徒有虚名了。他深深地叹息一声，你说的何等痛快，我听的却何等酸楚。说孤军奋争，命贱势乖，说秉性不群，身败名裂，身为名士岂不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死事当以同怀视之。白雪既能与君相知，且不说君不会命贱势乖，我亦不会身败名裂，纵然有之又何惧之？以此为由拒相知于千里之外，未央也未央，君是怯懦还是坚刚？是熄灭自己还是燃烧自己？请君慎之，请君思之。他说的真诚痛切，明亮的眼睛却始终看着未央。片刻之间，未央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是个自信心极强且词锋极为犀利的人，从来没有谁准确洞察他的内心并一击而中。今日就是面前这个少女，却说得他内心一阵发抖。他不激烈不尖刻，却有着一种对回避者高贵的审视和对脆弱者至善的怜悯，有着冰冷淡漠的对心灵的评判，更有一种无可抗拒的消融冰雪的暖流。未央第一次感到自己气短起来，默默的半日沉思不语。白雪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兄台说正事，记住明晚了。未央一怔，恍然笑道，我倒是云雾中了。好，明晚看秦国求贤令。哎，猜猜我还给你带来何物？白雪顽皮地笑了起来。未央打量着他身上似乎没有口袋一类的累赘之物，笑道，还有好消息？如何推脱好消息？闭上眼睛，闭上嘛。未央从来没有和少女有过如此亲昵，自己先红了脸，却也是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只觉得心里暖烘烘的，舒畅极了。听到一声，睁开了，看看。便睁开眼睛，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好，好物事。书案上摆着一个小小扁扁极为精致的红木匣，上面一个大铜字鹿，旁边是一个金黄锃亮的雁形尊，尊身两个红字赵九。未央一看便知木匣中是烤鹿肉，金尊中是他最喜欢的赵九，如何不高兴的叫好？只是他不明白这两件东西如何能随身带着却丝毫不显痕迹，便问道，这却如何带在身边？白雪笑道，你来看。拿起雁行尊，将宴会的上片轻轻一拍，只听当的一阵，宴会便严丝合缝，又伸出两根织玉般的细长手指，将背盖两边一捏，背盖也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又平伸手掌将宴谱向上轻轻一托，那原本是底座的宴谱也悄无声息地缩回了宴腹，再用两根手指捏住宴会一推，细长的宴颈竟也缩回去不见。如此一来，一个宴行尊变成了一个圆鼓鼓的金球。白雪将金球托在手中，单掌从上向下徐徐一摁，金球竟又变成了一个圆圆扁扁的金饼。白雪嫣然一笑，就这样戴在我腰扣带上的，方才放在披风里。未央对这般精巧多变的九尊见所未见，连连赞叹造物者之神奇。白雪笑道，这雁行尊材质极薄极韧，能装

装两斤酒也，老夫当年商贾远行就带他随身。说着摇摇宴行尊，你看，一点不会漏也。又拿过红木匣道，这个木匣只装一斤干肉，6寸长，5寸宽，3寸厚，不防身也。说完，又一阵捏揪挤拍，宴行尊便稳稳立在书案上，放出酒香。又一按红木匣铜扣，匣盖轻轻弹开，轻巧地揭去一层白纱，一方红亮亮的烤鹿肉便散发出悠长浓郁的香味。未央不由咽了咽口水，笑道：“如此口福，神仙难求也。董香春有吗？”白雪微笑摇头：“这是家传物事，白氏家计从来与董香春不牵连。如此巧慧，府中吹诗能治大国了。”未央赞叹。白雪明朗顽皮的一笑：“不敢当，这可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耶。”刹那之间，未央又看到了布衣小弟的可爱神态，不由啊了一声，却转口笑道：“你会下厨？”白雪悠然道：“下厨有何惊讶？有人要吃饭，就得有人下厨喽。”未央大笑道：“好，那我就吃将起来。”时而娓娓侃侃，时而感慨叹息。未央吃酒，白雪饮茶，两人竟不知不觉间谈到了斜阳西照，才一齐笑着叫道：“呀，太阳偏西了。”白雪回到安逸城内时，正是日落黄昏时分。他没有走显眼的天街，而是从一条小巷进了洞香春，这是白氏主人进洞香春的专用密道。白氏祖传的经营传统是尽量少干预所开店铺、作坊、酒肆的日常生意。白氏遍及列国的商贾字号都有一个总执事，呼之为总事，日常交易一概由总事掌管。白氏主人只是在月底年终查账绝事，或大的时令节日来听听看看而已。这种奇特的松散的经营方略，却竟使白氏的商贾规模在三代人的时间里迅速扩大，且没有一例背叛主人或中饱私囊的坏事出现。白圭以商入相，魏武侯问其商道秘术，白圭回答：“商道与治国之术同，放权任事，智勇人强。”魏武侯问其治国方略，白圭答曰：“与商贾之道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正是在白圭掌事的30多年中，白氏成为与赵国卓氏、郭氏、楚国伊氏、齐国刀氏、韩国卜氏齐名的6大巨商。白圭的经商天赋独步天下，他曾骄傲地说：“吴质生产商贾，由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李悝刑法是也。”多少商贾许以重金请求他传授秘术，白圭以蔑视天下的口吻宣誓：“为商之人，其智不足以通权变，勇不足以任决断，仁不足以明取予，强不足以有所守，虽欲学我术，终不告之也。”但是对于他唯一的一个女儿，白圭却从来不传授商贾之道。白雪曾经悠悠地问：“女儿不通商贾，父亲的生财秘术就失传了，悔不悔也？”白圭大笑：“日有生辰，月有盈亏，天生我女，不与我子，乃上天据我白圭敛尽天下财富也，何悔之有？女儿冰雪聪慧，读书游历足矣，何须经商自污？”正是白圭这种超凡脱俗的开朗秉性，滋润生长了白雪轻财货重名节的名士襟怀。
然而奇怪的是，白氏产业却没有因为白圭的病逝而萎缩，增长扩大的速度虽然慢了一些，却是依旧在增长。白雪是更加宽松了，且不说从来没有去过开在列国的商号，就是安逸的洞香春，他也是极少来。巧的是，上次一来就遇到了谈政论齐、意气风发的未央，使他不由自主的多次秘密来到洞香春。他虽疏于办事，一旦办起事来，却是思虑周密。为了经常性的掌握各种消息传闻，扶助未央早日踏上大道，他派自己的贴身女仆梅姑守着他在洞香春的专用密室，专门做传递联络。他每次来也决然不问生意，只做他自己关心的事，仿佛这豪华的洞香春和他没有干系似的。虽然天色还没有尽黑，洞香春已经是华灯齐明了。小姐，正等你，急死我了。看见白雪走进密室，梅姑急忙迎了上来。如何？出事了？白雪微笑问道。梅姑低声道，有个黑衣汉子不声不响在门厅坐了两个时辰。猛然感到身后有气息微微，一转身发现一个黑衣男子悄无声息地站在他身后，身材高大，连鬓胡须，面色炭黑，不禁啊地惊叫了一声，就是他。白雪笑道，梅姑，你到外面去看看。待梅姑匆匆出门，白雪向黑衣人拱手道，壮士，可是侯莹大哥派来？黑衣人深深一躬，嘴里呜呜啦啦地比划一通，从背上抽出竹筒，恭敬地递给白雪。白雪利落地打开竹筒，抽出一束竹简，打开一瞄，简首求贤令三个大字赫然入目。他轻轻地啊了一声，露出灿烂的笑容。白雪已经知道来人是个哑人，打着手势笑道，壮士请在这里安歇，住几日看看安逸。黑衣人连连摆手，拱手转身，看来立即要走。白雪笑着拦住道，壮士高义，敢问姓名？说着指指书案上的笔砚。黑衣人略一沉吟，走到书案前，拿起那只长长的玉管鹅铃，蹲下身来，在砚旁一摞竹简上抽出一条，歪歪扭扭写下两个大字。白雪笑道，啊，荆南，楚国人。黑衣人颇为拘谨地笑着点头。白雪转身从一个铜匣中拿出两个金饼递过，壮士，路上茶水。荆南面色涨红，呜呜啦啦连连摇手摇头。白雪笑着将金饼塞进他背上的皮带，拱手道，谢壮士，也替我谢过侯莹大哥。荆南点头，再度一躬，转身大步出门了。白雪给梅姑留下两个字，匆匆地从密道出了洞香春，回到了自己的庭院居所。白氏的地产房产很多，但是自从白圭做了魏国丞相，白氏在安邑的房地产就开始慢慢的缩水。到白圭临终之前，安邑的庄园只保留了两处，一处是城内的一座四进庭院，大约只相当于魏国一个下大夫的住宅，一处是城外狩猎的一座小小山居。白圭在弥留之际将女儿唤到榻前叮嘱，雪儿，白氏的房地园林全部没有了，为父留给你的只是素水河谷的狩猎山庄和这座小院子，你埋怨老父亲吗？白雪笑着摇头，钱财是父亲的脚印，抹去它是父亲要解脱女儿，
女儿岂能

迂腐计较。白圭喟然一叹：“雪儿，这只是其一，最要紧者，父亲要保护你，永远不陷入钱财风浪，一生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庄园地业，一部分是父亲捐赠了官署国府，一部分给了白氏部族的14支支脉。父亲去后，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瓜分财产。”说着，吩咐白雪从榻旁铁柜里找出一个小小铜箱打开。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多个学研组织来江开展公益活动。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是宁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6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3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深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4对照3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3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5月8号下午，由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柠檬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民带队的柠檬浙江省委会调研组来江调研。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柠檬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庄家棒、毛慧清等陪同。调研组一行来到衢州第二中专江山综合高中，深入现代农业智慧种植基地、工业机器人实训车间、增材制造创客空间、门业定制家居产业学院等场所，与蒙元学校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专业布局、科技创新教育、产教融合等内容。对学校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开设特色专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方面的做法给予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衢州第二中专柠檬同心科技专家服务站筹建事宜的情况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专业背景，围绕如何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打造学校育人品牌、以专业赋能地方产业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强调，学校要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政策方向，结合产业发展所需，优化人才培育计划，强化优势学科建设，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多元主体。省市县各级柠檬组织要积极为学校牵线搭桥，多方争取资源，发挥好蒙元作用，激励蒙元双岗建功，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5月6号到7号，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赴江山市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活动涵盖物资捐赠、科普援教及党建交流3大板块，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民生改善、教育提质与乡村振兴。5月6号下午，物资捐赠仪式在江山市慈善总会举行。活动现场，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浙江省国石文化保护研究会联合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与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江山市慈善总会捐赠价值47.88万元的爱心物资。衢州市自然资源规划林业学会捐赠慈善资金20,000元。随后，江山市慈善总会向相关单位赠送锦旗，向捐赠企业颁发证书。仪式结束后，一行人前往双塔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人，送上衣物，传递关怀。5月7号上午，参与本次活动的各学会、研究院工作人员开展党建交流活动，推动社会组织在服务社会、助力乡村振兴中担当作为。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龙虾迎来丰收季，大桥镇稻田加生态轮作模式实现一田多收。
1: 致富有道，
2: 小龙虾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眼下大桥镇稻田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在大桥镇陈家村丙峰家庭农场的龙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们穿着防水服缓缓拉起地笼，一网网鲜活的小龙虾被拉出水面。这片热闹的龙虾塘实则是稻虾轮作的生态农田。该农场今年有160亩稻田养殖了小龙虾，虾体个头大，肉质紧实，产量和品质都超过了去年。丙峰家庭农场农场主吴琴生：
3: 龙虾今年过去的话，130斤到400斤一亩嘛，一般都6万多斤嘛，就业还是可以的。这个成本低，抗病量好，又好养。
2: 捕捞上岸后，农场里的工人根据接到的订单情况，将小龙虾分拣、称重、打包，加急送往周边农贸市场与饭店，还有一些小龙虾将发往外地的生鲜市场。吴琴生：
3: 每天的话，你1天、2天都消得了，随便你多少户，这个都卖得了了。
2: 吴琴生介绍，农场采用一稻一虾生态种养模式，每年在水稻收割后灌水养虾，次年7月份再种植一季晚稻，实现一田两用，一田多收。吴琴生：
3: 光养龙虾就2000块一亩，水稻还没塞进去的。
2: 小龙虾的排泄物作为天然肥料，能有效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出。同时，小龙虾还会摄食田中的杂草、昆虫以及虫卵，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实现绿色生态养殖。大桥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为稻虾轮作筑牢了天然基础，优良的水土环境让水稻与小龙虾共生共养模式落地见效。吴琴生：
3: 这地方田租便宜啊，还有那个水源好，没有污染，这个龙虾养起来就漂亮了。这个龙虾都是很干净的，都是山水流下来的，龙虾品质可以说是最一级的品质了。
2: 在大桥镇市阳村的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正忙着捕捞稻田鱼。泽刚家庭农场农场主毛泽刚：
4: 稻田养鱼啊，稻田养虾吧，差不多300亩吧，反正一亩地方差不多是300块吧，我300多亩的是10来万块钱。
2: 水稻与鱼和谐共生，不仅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鱼儿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物成为天然肥料，提升了稻米品质。毛泽刚：
4: 这个品质是很好的，要到稻田里面去的话，都吃了虫的，也吃起来也好吃一点的。
2: 据了解，大桥镇从2020年开始探索稻田加生态种养模式，目前已经形成稻田养鱼、稻田养蛙、稻田养虾、稻田养泥鳅等多种种养业态，全镇发展规模达2500多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金融扶贫你听说过吗？
6: 哎，知道过一些，好像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贷款项目就属于金融扶贫吧？
5: 没错，近年来我们江山不断创新金融扶贫形式，鼓励银行推出惠农快车、农村青年创业、农家女创业等金融产品，为广大低收入农户提供创业资金的支持。
6: 有些农民朋友想脱贫，手头也有脱贫的项目，却苦于没有启动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有相关部门单位、银行帮上一把，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了。
5: 是啊，扶贫小额信贷项目就是专门为低收入农户量身打造的，它的扶贫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那扶持的内容有哪些呢？
5: 扶贫小额信贷主要为贷款对象开展特色

0: 业，含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来料加工业、家庭工业、休闲旅游业、电子商务业等生产经营项目，提供3%的贴息补助。
1: 这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可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啊。那要怎么样才能贷到款项呢？
0: 首先，低收入农户要申领贷款卡，由金融机构进行审核发放贷款卡，确定授信额度，最高的授信额度呢是50000元。然后要贷款的朋友注意了，贷款对象要填写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并申请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扶贫小额贷款，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贷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20%，贷款对象于获得贷款当月底前提供贷款合同证明、身份证、户口簿、贷款卡、贷款用途证明等材料，然后由村委会进行审查并公示7日，之后由乡镇街道市扶贫办审核公示。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还有几个手续要办，贷款对象还必须填报江山市扶贫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报账单、附贴息申请表、还贷凭证原件，乡镇街道对资料进行审核公示并报送江山市扶贫办，原则上每月一次，市扶贫办要进行审核公示，确定贴息清单并反馈给金融机构，拨付扶贫小额信贷贴息补助资金录入系统，最后金融机构5个工作日内发放补助资金。
1: 这贷款手续听起来挺繁琐，不过朋友们不要怕，贷款过程中啊，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找银行工作人员询问。希望需要扶贫小额信贷的朋友们啊，能够早日用上资金，早日脱贫致富。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是明中医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走进丰益村。
2: 乡村采风，
0: 5月5号上午，市中医院组织市级名中医专家团队走进贺村镇丰益村，开展惠老医养健体服务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常见职业病、慢性病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的认知度。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问诊查体，结合实际身体情况给出个性化的诊疗养生建议，还特别提供艾灸、拔罐、耳穴压豆等中医护理服务。村民谢三娥：
3: 我今天流血的脑壳看不清楚了，今天哪个打了哪个按了，就是也按这里一个科，按这个科，几千科，可能挂二，按一个的是挂二，没有第一个。
0: 科普讲座区、健体养生区同样人气高涨，医生们还带领村民练习健体养生操，传授中医养生保健的实用方法。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建波。
4: 社区啊，开展这种义诊服务啊，以及我们这种健体的这种养生操啊，提高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素养。
0: 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计划在我市多个乡镇街道开展15场活动，每场活动均邀请省级、衢州市级、江山市级名中医坐诊参与，全力为市民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强化全民治胃病健康意识。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

0: 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

0: 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

0: 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0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1: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浙江调研，
2: 浙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再添13条措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1: 浙产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
2: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提升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能力水平。
2: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

0: 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5月11号至1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浙江就人民陪审员工作、知识产权检查工作等开展专题调研。在这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情况介绍，并到杭州、绍兴、舟山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认为，浙江认真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但取得新成效，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肖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0: 思想，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实施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依法履职，做好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管理、保障等工作，为人民陪审员更好发挥作用创造良好条件。要坚持问题导向，有效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探索实践，注重总结经验，为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贡献浙江智慧。调研组认为，浙江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以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检查工作为科技强省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肖杰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将知识产权检查工作置于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考量，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推进专业化办案组织建设，助力我国加快由知识产权大国迈向知识产权强国。要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检查保护质效，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司法保护，加强新类型案件研究，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要积极融入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发挥好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加强协同联动，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先铁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孙振平，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史卫忠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陈金彪、赵光军和杭州市领导季军民等参加有关活动。记者王贤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在杭州专题研究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有为、市场有效，深化认识、明确打法，积极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路径，更好赋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刘杰充分肯定全省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工作初步成效。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升级，数据要素已成为决定 AI 能力上限、推动模型迭代升级的关键变量。推进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重中之重。要深刻把握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发展趋势，坚持市场化机制，加快研究制定发展规则，加强平台服务保障，为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提供支撑。要以中市基地建设为核心，系统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建设，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明确商业模式，培养人工智能产业人才，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聚焦数据要素全产业链，培育壮大数商企业群体，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数据共享应用，进一步放大集聚效应，带动数据产业更快发展。要加强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可信数据空间，压实安全管理责任，牢牢守住底线红线。会前，刘杰赴海纳数据枢纽创新中心，听取创新中心建设情况汇报，了解服务平台典型案例、创新生态集聚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更好发挥枝江实验室平台支撑与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赋能助力。徐文光、何中伟、尹学群参加有关活动，省数据局、枝江实验室、杭钢集团分别在会上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民政厅、省医保局调研并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更大贡献。在省民政厅，刘杰听取了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工作汇报，并前往省老年活动中心实地了解老年教育、老年活动开展情况，对相关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主动适应我省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贯通婚育、养老、殡葬等服务链条，着力构建全生命周期民生服务体系，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坚决兜牢民生底线，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弱势群体关爱工作，健全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不断提升民政工作的数字化、精细化、便捷化水平。要建强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等基层阵地，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民生服务，传承弘扬扶弱济困、敬老爱老等优秀传统文化，久久为功，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在省医保局，刘杰前往智慧医保项目部，听取智慧医保、医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医药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医保惠民政策，做好重点人群参保服务，持续完善共赋型医疗保障体系。要坚持改革创新，促进三医协同改革，推动形成良性互动、协同共治的发展格局。要提高数字赋能监管服务能力，迭代升级智慧医保平台，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要高效赋能服务医药、康养、辅具产业等前沿赛道发展，推动医保事业和医药前沿产业协同发展。要强化医保基金运行管理，牢牢守住基金安全运行底线。姚高原参加调研。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民间投资活力从哪里来？民营经济发展信心如何再提振？昨天上午，省政府召开政策吹风会，发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3条措施，围绕科技创新、市场开放、要素保障等维度精准发力，以一揽子真招实策破解堵点难题，提振发展信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新政是浙江在民营企业32条的基础上，对标国家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间投资13条措施迭代升级而来，力度更大，突破更强，落地更实。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说，尤其是在全面拓宽民间投资准入方面，真正让民间资本有的投、愿意投、放心投。
8: 我省全面对标国家政策，并主动加码9项关键举措加力实施，政策力度高于国家要求及原民营经济32条。具备条件的核电、孙延海风电项目民资持股比例提高至不低于20%。省4+1专项基金新增工业用地、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比重均不低于80%，做到政策可量化、可监督。
7: 当前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一批企业备受关注，民营企业如何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深度参与人工智能加行动， 张树明说，浙江将构建最优开源开放生态，加快培育智能经济万亿产业集群。
8: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7131亿。

0: 同比增长了20%，同一千问 DeepSeek 等稳居全球开源大模型的前列。下一步我们将猪脑算力数据模型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底座力争到2027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0000亿元。民营企业是我省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力军、胜利军。
1: 企业有困难找谁办？办得快不快？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诉求渠道分散、办理效率不高问题，浙江将在这里办等上线全省统一的企呼我应平台，实现企业诉求一键直达、零跑腿、限时办、全闭环，做到企呼我应、有呼必应。为破解惠企政策找不到、看不懂、落不实，省工商联牵头建设这里政策惠企精准直达大模型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政策找企业、企业找政策双向畅通。省工商联副主席林建良说，
2: 我们建立了全口径实企政策的数据库，为600余万家民营企业精准画像，开发了政策解读的大模型，实现千企千面的智能匹配，构建系统自动推送加主流平台精准投放双重推送体系，致力让惠企政策像网购推荐一样智能，像快递送的一样精准。
1: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产业升级的关键，省经信厅副厅长楼万总表示，将破解企业不敢转、转不起、不会转的难题，构建清晰的转型路径。
3: 系统构建、轻量化改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的梯度培育路径，推广猎头企业牵引的劣势转型，加快构建平台加服务加人才的三位一体赋能网络，助力中小企业转得了、转得好、转得快。
1: 钱从哪里来？融资成本能不能再降？人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严真宇说，金融部门将持续加大精准供给，推动民企融资降本增量。
4: 截止3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规模超过10万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规模超过6万亿元，均居全国前列。我们将落实好民营企业贷款的两个一致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四贷能力机制建设，促进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5: 浙江民营经济新增13条正式出炉，字里行间一个个具体的指标格外醒目，用数字代替虚词，不仅让民营企业的预见看得见，更让摸得着的指标倒逼执行。请听记者李振阳采制的评论，让政策可衡量，让信任有刻度。
6: 鼓励、支持、引导、积极推动，充满柔性词汇的文件往往因为缺少牙齿，容易成为口号很响、落地很轻的烂尾政策。而这一次浙江选择了另一种写法，2023年8月，浙江发布民营经济32条，让民营资本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吃下定心丸。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民营经济新增13条是补缺位和提标准。民营经济新增13条中明确的量化指标超过20处。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杨义清看来，当政策有了可衡量的指标，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任也就有了明确的刻度。
7: 这里面有些指标啊，数据化的指标有提前量的引领性的，对于企业来说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和信心，把规则定好，那让台上的演员尽情去发挥，只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市场主体的潜力，然后呢把资源向他们倾斜，民营企业自然会发热发光，把他们的最大的潜力激发出来。
6: 从虚到实，不仅是文本风格的转变，更是施政逻辑的升级。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项目投融资及新基建研究室主任童志怡参与了此次政策的起草。在他看来，从民营经济32条到民营经济新增13条，更明确的量化指标具有更好的实操性，也促成了政府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8: 对政府来讲，其实也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抓手。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东西，一个任务其实是很难分解。告诉企业你的边界是多少，要让他明确的我政府可以参与的空间和边界在哪里，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轻轻的政商关系的一个展现。
6: 量化指标之所以关键，在于它精准切中了民营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痛点。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方面， 民营经济新增十三条，将省四加一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新增工业用地中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每年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三项指标，由此前的不低于70%提升到了不低于80%。位于金华的浙江黎乐新能源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10亿元，持续投入让企业面对巨大的资金压力。当地是浙江三个不低于80%的先行先试地区，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让企业有了走下去的底气。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王成说，
9: 我们就是要求我们项目赶快落地，赶快生产，前期都是在烧钱，后面呢就是说可能才有回报，前面我们是很困难的，政府的资金和配套啊进来，包括补贴啊，对我们都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6: 三个不低于80%的跃升折射的是浙江的决心。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夏亮认为，
10: 原来呢可能是点上的一些试点创新嘛，并不是一种长效的制度啊。那么这样文件给它明确的话，那就是一种政策制度了，要长期执行的，体现我们浙江的一个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度决心啊。
6: 投资准入领域的突破同样可圈可点，在国家民间投资十三条基础上，浙江民营经济新增十三条，提出新增海上风电、城市基础设施两个领域，并要求民间资本持股比例不低于10%。其中对核电、深远海、风电项目进一步明确不低于20%，要求政府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提高至30%以上。并进一步提出全省每年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金额占比不低于70%。在夏亮看来，加码开放给民资的投资领域并明确持股比例要求，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有这个底气。
10: 结合浙江产业发展的实际啊，那我们是沿海的省份嘛，风电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把风电资源纳进来了。另外一个基础设施原来就有一些很好的试点啊，民企参与的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也就文件里给它固化下来了。
6: 对民间资本而言，量化的数字不仅意味着看得见的赛道，更意味着算得清的回报。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分析说，
11: 民营经济的它要发展，光补强要素这是不够的，所以主要呢还是要给它留足发展的这个空间，就是拓宽新的领域，拓宽民间资本准入的这个深度，相当于政府拿得出能看得见利润空间的这些项目、这些领域，来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力。
6: 这样的判断正在被实践验证。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由民营企业百盛联合集团与省属国企和温州本地资本共同投资，一期工程正有序推进，目前陆域桩基施工全部完成，最大起重量3800吨龙门吊启动拼装。
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推动中药材三产融合，凤鸣藻田片区奏响共富曲。双龙大桥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全市近10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2025年4月，凤鸣藻田片区入选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重点村组团片区项目，推进中药材三产融合。一年来，大城乡聚焦产业提质，深化市场运营，优化协同机制，一条三产融合共建共享的致富路已初步形成。2023年7月，由藻田范村控股占股51%，联合大城乡其余5村组建浙江城农强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探索抱团发展、组团共富发展模式。大城乡藻田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明。
9: 去年年底，我们强农公司下面3.0榜成立了个农业公司。为什么选择中草药达成的中医？历史已经有600多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些区域最出名的有个廖七桂医院，专治舌伤、肝病、皮肤病等，在周边很出名。第三，大城有个企业叫万林生物，老板也是我们中草药协会的会长。有这三大，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整个片区以中草药为主题打造。
8: 立足凤鸣藻田康养大城定位，由城农强村公司牵头规划建设中药材种植基地2000亩，并鼓励100余户农户发展庭院种植。陈建明。
9: 一个呢，庭院涉及到农户啊，每年每户会征收2000到3000元。我们大面积种植的参与在家门口就业，这一块最起码每天50-60个人。
8: 藻田范村目前种植温玉精等中药材约300亩，村民流转土地房屋可获得租金，在强村公司务工可获薪金，入股项目或村集体资产可获股金，发展庭院种植、售卖土特产可获现金收入。大城乡藻田范村村民徐娟珠。
10: 去年种下去的百合呢，现在已经开花了，下半年可以收购了。我们除了家里在做，也在村里的做，有这个项目另外赚一笔收入。
8: 大城乡藻田范村村干部徐世虎。
11: 我们现在种植的是温玉精品种种草药，每天都有20几个村民在这边帮我们村里面种种草药。
8: 这边中药材种植忙，那边产业园建得欢。在藻田范村，一个集中药材加工、仓储、展销、研发于一体的中药材三产融合产业园即将部分投用。该产业园总投资2550万元，建设中药材种植区、中药材加工基地、康养理疗基地等功能区及基础配套设施。有了较为成熟的中药材产业，配有多元业态，文旅与康养产业的融合之路也在大城乡越走越宽。 该乡延伸发展中医理疗馆、药膳食养、文化研学等十余个功能节点，打造四条康养主题游线，举办稻田音乐节、创意市集、太极养生等活动。去年凤鸣早田片区全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超2000万元。
7: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当前我市重点交通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提速建设，其中324省道蔡家至319省道双龙公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总体形象进度已达80%，全面进入施工冲刺阶段。5月7号，记者来到双龙大桥项目建设现场，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协同作业，高效运转，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全力推进桥梁配套道路施工。双龙大桥项目总投资5.46亿元，项目起点为江甸路，终点为江东新城金一路。该桥按照双向四车道城镇化一级公路标准和三级航道标准要求进行设计，设计时速60千米，结合城市规划路基宽度34米，桥梁宽度34.5米，主线全长1.6公里，新建一座独塔单索面斜拉桥，桥长557米，塔高70.5米，桥塔及主梁均为钢结构构建。项目现场负责人武嘉成：
12: 双龙大桥目前总体的这个项目总体的进度达到80%，然后我们桥梁的总体进度达到了90%。现在我们桥面，大家能看到的那个红色的是我们的防水粘接层，然后呢，等到防水粘接层施工完毕，我们后续会进行主桥桥面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铺筑。
7: 远眺江面，一座白色桥梁横跨江山港江面，主塔挺拔矗立，气势恢宏。与此同时，项目900余米配套道路工程正加速推进。因施工区域紧邻滨江高中，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噪音对校园教学、学生备考的影响，施工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整施工时序，将高噪音作业统筹安排在高考后集中施工。武嘉成：
12: 我们排在的工期是7到8月份完成那个石方的破除，也就是开学前全部完成。
7: 双龙大桥是连接城南与城东新城的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可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对进一步推进我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三省边际中心县城具有重要意义。
8: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近日，我市9.94万亩油菜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抢收归仓。5月12号，记者走进江山市邹学海家庭农场的一块油菜田，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脱粒、清选、接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高效的机械化作业让油菜收割变得省时又省力。今年邹学海的农场主要种植月优1301和浙农杂313两个油菜品种，这两个品种与本地气候条件相适应，具有长势稳定、抗逆性强的特点，非常适合规模化种植。农场负责人邹学海：
13: 我今年呢，一共种了690亩油菜，在田间管理上呢，除了常规的水肥管理外，还用上了环保酵素、酵素。这能改良土壤，也能让油菜长得更健壮，属于绿色环保的种植方式。另外呢，针对油菜常见的菌合病呢，我们合理适用菌合剂，做好病虫防治，全程严格把控用药和管理环节，保证油菜品质。
8: 收割现场，邹学海一边紧盯农机作业进度，一边配合农业技术人员开展测产取样。工作人员将刚收割的油菜籽样品导入水分快速测定仪，精准检测油菜籽的水分含量、杂质率等指标。邹学海：
13: 今年产量相比往年有所下降，主要是整个生长期阴雨天气偏多，对油菜生长呢、及甲呢都有不少的影响。今年呢，预估下来呢，每亩大概在150公斤左右。
8: 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收割工作结束后，邹学海将第一时间在油菜田里移栽水稻，采用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季两收，一地多用。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油菜种植面积9.94万亩，其中规模种植面积4.6万亩，早熟品种已于五月初启动收割，预计五月底可全面完成油菜收割。
7: 江山台记者周更报道。5月13号，四都镇开展白毛乌骨鸡鸡苗免费发放活动，将800余只优质鸡苗送到农户手中，以特色养殖赋能乡村振兴，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在上峰村村委会门口，来自四都镇5个村的94户村民早早赶来，登记核对领苗。工作人员一边发放鸡苗，一边讲解白毛乌骨鸡养殖要点和疫病防控技巧。本次发放的白毛乌骨鸡是本地优良品种，适应性强，市场前景好，非常适合农户利用庭院和闲置场地养殖。据了解，此次送鸡苗活动是四都镇落实庭院经济千户万鸡扩面倍增行动的具体举措。下一步，该镇将持续跟进技术指导，定期派员解决养殖难题，同时积极对接市场，让白毛乌骨鸡真正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鸡。
8: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11号，2026年第二季度江山市幼儿园互看互学现场会在建盛幼儿园举行。现场会以灵动体操、强体润心为主题，聚焦幼儿体育教育，旨在推动各幼儿园取长补短，凝练特色。当天上午，与会人员观摩了建盛幼教集团江山同美美育成果展，听取建盛幼儿园一元一品强体魄、体育精神润童心的主题汇报，并现场观看分龄集体操和体能大循环活动，随后举行了圆桌论坛。近年来，我市全力推进省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建设，始终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优质发展放在重要位置。每季度举办一次的互看互学现场会，正是破解发展难题、促进全市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7: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发改部门了解到，2026年，我市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240个，总投资1335.4亿元。今年计划投资274.5亿元，其中续建类项目100个，总投资687.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2.2亿元；新建类项目140个，总投资648.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2.3亿元。
8: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眼下正值加拿大一枝黄花春防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各乡镇街道，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一枝黄花铲除热潮。据了解，加拿大一枝黄花被列入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该杂草繁殖力极强，传播速度快，单株每年可产生20000余粒种子，极易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排挤本土植物，严重破坏生态平衡。为有效控制这一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蔓延，我市坚持分类施治、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发生区域和密度，采取差异化措施，零星分布点实行人工拔除根茎清理，连片发生地段采取机械割除、生翻耕及苗期化学防治相结合，城市绿地则采用人工清除，争取在五月底前完成全市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春季防控工作。
7: 江山台记者徐潇尔、徐晨尔报道。自4月1号起，鸡孔啃亚热被正式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与同为乙类传染病的登革热管控级别一致，两者均主要通过衣纹叮咬传播，人群普遍易感。随着气温升高，蚊虫进入活跃期，科学防控这两类蚊媒传染病尤为重要。近日，记者走访市疾控中心，了解相关防控要点。据介绍，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高发于夏秋季，潜伏期为1至14天，患者在发病前1天至发病后5天内具有传染性。鸡孔啃亚热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潜伏期一般为1到12天，发病当天至发病后7天具有传染性。两种疾病症状相似，患者均可出现发热、头疼、乏力、恶心等症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衣纹，其幼虫易在积水处滋生，市民需定期清理家中的花盆、托盆、水缸、垃圾桶等容器内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降低传播风险。市卫生监督所船防岗工作人员李俊伟：
14: 日常外出，尤其是清晨， 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尽量穿长袖衣物、长裤，躲斗部位要涂抹合格的驱蚊剂，避免前往草丛、树林、积水附近等蚊虫密集区域。
7: 有出游计划的市民建议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情况，前往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流行地区时，优先选择配备防蚊设施的住宿场所。回国后若突发高热、头疼、肌肉关节酸痛、皮疹等症状，需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李俊伟，
14: 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病例识别及社区成蚊灭杀的相关知识培训，保障市民身体健康，筑牢蚊媒传染病疫情防线。
8: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15: 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